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26-396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防疫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内江汪方程多就做便秘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赋型即刻出发。便秘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06362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8: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0: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的资讯。不知道大家昨天下班和今天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路面上多了一些新变化呢？对的，就是那一抹红色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环境啊，最近啊，咱们内江市呢，各个区县呢的部分的干道都在设置这个国旗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通过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色的精致布景，除了道路上呢，这个公园里边同样是有布景的哈，让公园的红旗飘扬，繁花盛放，以亮丽的园林风貌呢，喜迎佳节。记者呢就去到了市中区的大洲公园广场，喜庆的氛围啊，可以说是扑面而来。景观布局呢以中。

国红、金秋黄两大经典的节庆色彩为主色调，巧妙地融合了传统吉祥的纹样，通过对称的造景手法打造了层次丰富、主题鲜明的节日花海。广场的国旗台草坪呢，则采用了横纹的花坛工艺，打造出了红橙黄递进式渐变的色彩景观，色彩过渡呢柔和又自然，视觉效果呢可以说是热烈大气。在大洲广场啊，中间的部分不有一个这个银杏林哈、啊，在银杏林里边也是挂满了五星红旗，随风摇曳哈、啊，翠绿的树枝与鲜红的国旗呢相互映衬哈、啊，蓝天绿树红旗繁花呢就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呢已经去打卡拍照了。同样在五星湿地公园呢，记者也看到了园林工人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有条不紊的搬运花箱、摆放盆花、调整造型、修剪枝叶，一丝不苟的打磨每一处景观细节，全力打造大气庄重的节日主题景观。现场的管护人员也介绍了，这个五星湿地公园以花缀景，致敬家国锦绣年为主题，采用对称式的构图布局，主打金秋暖色系的色彩体系，搭配了各类的松根花草植被，巧妙地融入了传统云纹美学元素和现代景观小品，传统韵味和现代的美感相得益彰，营造出热烈浓厚、温馨雅致的双节氛围。以前在北京华联的那几个戒指，很大的巨型戒指呢，现在就是搬到了这个五星湿地公园的山顶哈。那么不仅呢，同样也在这个位置哈，没有去看过、走过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市民李女士呢就说了，家门口的公园大变样哈，到处都是鲜花，造型又好看，色彩呢搭配还很特别，看着就让人心里边比较温暖，比较振奋。他也分享到了，说精致的、美观的节日景观氛围，日常散步休闲赏景之余呢，能够欣赏秋日美景，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双节的仪式感可以说是很满了。同时，人民公园、梅山公园等公园呢，也已经全面地完成了节日氛围的布景，到处都洋溢着喜迎双节、礼赞祖国的浓厚氛围。市城市公园管护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此次布置呢，坚持庄重、喜庆、简约、大气的原则，结合每一个公园的特色去打造一园一景。那么目前呢，已经在五星湿地公园、新兴湿地公园、大洲公园、人民公园、梅山公园等点位呢，摆放了这个花卉，大约是4.6万盆，品种呢主要有这个国庆菊、西洋杜鹃、彩叶草、一串红、月季、三角梅、超级向日葵、天堂鸟等20余种，悬挂的国旗呢大概有300多面了。下一步呢，这个管护中心也将持续的做好节日景观的常态化的管护、保洁、补栽工作，精细化的护花草木苗，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景观效果的稳定美观，以亮丽整洁的城市园林风貌、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祥和喜庆的中秋国庆双节啊。在这个湿地公园呢，就在四桥的旁边啊，它的景观呢也是已经布好了，每天都有许多人去打卡了。

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为期三天的汽车盛会啊，已经是落下帷幕了，就是咱们的车展。而且呢，这一次的车展也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三天的时间呢，累计成交了232台车，销售的总额达到了2800万元。在活动现场呢，30多家主流品牌齐聚现场，燃油、新能源多款热门车型也是集中展出。新开区400万购车补贴现场兑现，分4档补贴，最高呢可以省8000块钱，实打实的让利咱们天成消费者。不少市民呢也趁着补贴的机会呢去到现场订车，订车呢还可以在现场领取赵老师的花生酥、伊利的优酸乳等等伴手礼了。

而且在活动现场啊，三天的时间亮点也非常之多，比如大黄蜂空降舞台打卡互动，还有咱们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等等，看车观赛打卡，一站式体验，人气呢持续高涨。车商都纷纷表示说，这一次的车展客流比较的充足，转化的效果也很好，对活动的组织与整体的成效满意度很高，搭建了车企和咱们市民高效对接的优质平台。除了这个购车补贴发钱，还有一个事情最近也在发钱，而且呢是全国多地多个企业同时宣布发钱，就是结婚发钱。这几年我国大力的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呢也是陆续的推出了奖励结婚等举措。在湖北，这个静台公司呢，就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并且奖励每对新人10000块钱的礼包，而且呢，还在为员工设置了这种婚恋服务岗位，搭建员工婚恋的服务平台，通过1对1的牵线、联谊活动等方式呢，给单身的员工去创造交流的机会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哈。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0: 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在全国多地部分的企业出台了这个奖励结婚发钱的一个制度哈。
1: 嗯，
0: 甚至这个胖东来的文化部呢，在今年六月也发布了一个这个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这个数据就显示了，自2025年1月2号该奖励标准下发以来，他们公司呢一共有73人获得了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呢是365万元。2026年以来，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发放的金额累计达到了270万元。
2: 哇，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武汉一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2025年结婚或生育的员工依次上台，每人领到了上万元的现金奖励。其中2025年结婚的单职工奖10000，双职工啊，夫妻的话都是公司员工呢，直接翻到20000元。
0: 嗯，是的，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奖励结婚，比如说在浙江绍兴的盛州，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不仅能享受到免费的这个婚检孕检2合1的服务，还能够领取到300块钱的奖励哈。
2: 在此前不久，福建省宁溪县制定了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明确在对啊这个宁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双方均为初次登记结婚且婚后户籍落户本县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
0: 嗯，是在山西的吕梁，也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哈，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而且女方年纪在35岁以下的，那么就会直接给予1500元的奖励了。
2: 是的，此外呢，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还有东莞市的这个其他地方，还有广东佛山呀等等啊，他们也都纷纷出台了一些奖励结婚的措施。那么，包括浙江杭州、宁波啊，还有这个义乌呀，还有安徽芜湖啊在内的多地呢，向新婚夫妇发放了结婚的消费券。
0: 是的，因为在15五规划纲要就提到了，要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的婚姻文化，倡导积极的结婚观哈，所以呢，很多地方都在陆续的出台哈。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教授啊，就分析了说，我国未婚生育的数量比较少，对大部分人来说呢，都是先结婚后生育，所以呢，倡导积极的这个婚姻观，意味着呢，对生育支持的政策措施是进一步的向前延伸。
2: 嗯，那奖励结婚进一步也释放了鼓励适龄的一些婚育的积极信号嘛，也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的一个体现。
0: 到了这个结婚，再来说到一个和未成年相关的消息啊，这个一脉相承，都是一条路走过来哈。
2: 嗯，
0: 未成年上网有一个硬约束了，因为有一个新规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呢，共有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
0: 嗯，是不满16岁上网，平台必须强制切换模式。专家介绍了，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了

0: 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呢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原则了。
1: 是的，那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0: 是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的副主任也解释说，以往的规定呢是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呢在实践中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呢，主要是由家长和小孩自己来决定的。那么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也明确指出了，对于没有满16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等等那么影响到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呢，都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进行提供。平台一旦是识别出了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是的，那征求意见稿还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呢，必须保障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安全。
0: 此外呢，这个平台还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审理、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等制度，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
1: 同时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未成年人模式应当具备有效识别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并且呢，鼓励加强专属内容池的建设，丰富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另外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备案机制。
0: 同样呢也有5类服务也是被列入了禁止清单哈，是不能向未成年人提供的。这个清单包括了1陌生人的网络社交服务，还有这个虚拟亲属、虚拟的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是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同时呢还有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的，同时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
0: 是的，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这个责任追的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呢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一个阶梯式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等等，吊销相关业务的许可证或是吊销它的营业执照了。
1: 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终端智能呢还是要配备到未成年人模式，不达标的话就是不能上市销售的。除了压实网络的平台责任，那么征求意见稿呢还明确啊，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功能。
0: 还有就是应用商店呢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的责任，科学的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被限制下载以及安装等等。
1: 那么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和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也是分析认为啊，这次把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纳进到这个网络的一个检测方面哈，主要解决呢是4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监管提前到上市之前，今后不达标拿不到许可，不能上市也不能销售。第二呢就是有了统一的检测标准，今后由电信主管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制定检测项目，对手机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时长等功能逐项的检测，检测结果呢是可以作为这执法的依据的。
0: 是的，还有就是覆盖所有的手机品牌嘛。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呢，它不是一道简单的单选题。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组织等各方的职责。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梅江湾翻成多，就坐便民快吧，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662-2063-266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

0: 三红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168。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4: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5: 再来关注四川汉。

0: 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0: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3: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0: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7396，18683-7396。
3: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3: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

0: 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橙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

0: 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10: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呢也是102.7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就是934了。今天也是中秋节的最后一天哈，不知道你单位你这个朋友们送给你的月饼吃完了吗哈？也会收到很多月饼，月饼呢这个肯定是会吃不完的，市面上的商家呢他肯定也会卖不完，那么每年卖不完的月饼都去哪儿了呢？市场上啊，在售的月饼的保质期呢，普遍都比较短，通常呢是1-3个月左右。那么过期的月饼会去哪儿？那首先是销毁哈。还有呢，过去的这个月饼呢，还可以进行饲料化的应用。就在9月23日呢，河北省某饲料厂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说他们饲料厂呢会回收一些临期过期的库存食品的尾货，就包括了饼干和月饼等等，那么会用这些食材呢进行饲料化的原料用途，并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该工作人员还说了，用作普通饲料的月饼呢不能出现发霉、异味等变质情况。此外呢，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的价格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平时最讨厌的五仁月饼，它的回收价竟然是最高的哈，它价格会高一些，大概呢是1000块钱一吨。还有一些果馅、豆沙等其他口味的月饼呢价格就会低一些，大概呢是800块钱一吨。800一吨，你想想你收到的那个礼盒最低的一二百吧，里边可能也就5-6个哈。

0: 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五仁月饼价格之所以会高些呢，是因为里边含有大量的瓜子、花生等坚果，它的营养成分呢，相对来说会比果味的豆沙的营养成分会高一些。再来关注到啊，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则这个月饼和螃蟹啊一起吃的一个热搜词条，说的是不能够一起吃，那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哈，月饼和螃蟹同时呢是会中毒，这个说法呢是典型的食物相克的谣言，并没有科学的依据。螃蟹呢富含动物蛋白，月饼以淀粉、油脂、糖分为主。两者同时吃呢是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来产生毒素的，有人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那么根源呢在于饮食不当。螃蟹性寒，高蛋白，月饼高糖高油，大量同时呢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食材不新鲜，蒸煮不透，食物变质，或是餐后你的腹部受凉了，同样也会引发肠胃的问题。所以不要一出现问题就觉得啊，我肯定是这个好几个食物一起吃，食物相克出现了问题啊，其实呢都不一定啊。在这个时段呢，再来关注到最后一条资讯啊，说的是男子呢客房藏假摄像头去敲诈酒店。事情呢发生在昆明啊，在凌晨一点多，派出所呢接到了辖区某酒店住客的报警，说在客房里边发现了隐蔽的摄像头。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也是迅速的赶赴了现场进行处置。该报警男子呢情绪激动，说你这个事情必须给一个说法。说的时候呢还指着房间里边一个小型摄像头去说哈，说要求警方呢一定要主持公道。那么在开展现场勘验和证据固定的过程当中，一个细节呢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这个隐蔽的摄像头既没有传输的模块，也就没有这个信号的传输，里边也没有内置的储存单元，没有卡的，它不具备拍摄和存储的功能。一个不能拍的不能存的摄像头被何人安装，安装的目的又是怎么样的呢？在办案民警围绕报警人展开调查时呢，筛查出了一条关键线索，说在上个月呢，该男子在大理的某个酒店以相同的事由也报了警，两起警情当中涉及到的这个摄像头呢都是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外观。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警也注意到了该男子在派出所协商期间呢既没有要求去追查安装者，也没有提及走这个法律程序，而是反复的去催促到酒店说拿出诚意私下解决，言外之意呢就是让酒店去赔钱嘛，他就敲诈，目的是敲诈钱财嘛。那么民警就判断了，这极有可能是一起以虚构客房藏有摄像头为手段的敲诈勒索案件。那么在次日的凌晨呢，民警也是果断出击，在酒店将还未离去的男子抓获，当场呢从他随身背包当中查出了电池、强力胶等作案工具，随后呢在他的车里边还搜出了多个尚未使用的同款摄像头。
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扮成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是在今年。
1: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2: 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完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货拉拉啊，一般用来拉货，但是呢，接下来分享到这个事情呢，它不一般啊，它货拉不拉货，它拉的是现金。说最近啊，在阳城的这个涉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了预警，说的是有一个女子疑似呢要通过货拉拉将35000元的现金拉往外地去，送到外地去。那么民警呢迅速的锁定了司机，此时呢车辆已经接近了卸货地。经查呢，这个女士是刷某 APP 下载某另外一个 APP， 在客服的诱导之下呢去做一些短剧的刷单任务，对方以操作失误需要解冻账户为由要求她寄送现金。那么民警上门的时候呢，这个女士的手机还停留在涉诈的聊天界面，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被骗了。民警呢在现场也是迅速的开展了反诈宣传，同时呢要求司机返程。还好这个35000块呢分毫未损，警方也提醒了，凡是要求通过快递货拉拉寄送现金黄金等贵重金属首饰的，那都是诈骗哈，刷单返利本身它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啊。再来关注到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离不开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奶茶。但最近啊，这个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发现，说长期过量的喝奶茶，它是容易导致人抑郁的。高糖呢，会快速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快感呢，转瞬即逝，进而会产生空虚感并形成耐受，让人越喝越多。长期摄入除了心理依赖，还会成肥胖啊、皮肤的老化、失眠、痛风等等身体问题的出现，而血糖波动、体内的炎症也会进一步的加重情绪问题。医生就建议了，那可以用现实的爱好、社交劳动去替代奶茶带来的短暂快感，获取长久的快乐。如果说情绪问题很严重，那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心理科就诊了。在最后再来关注到啊，这个零元购机被全面叫停。有消息称啊，三大运营商的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类似于零元拿手机的业务。那么零元购机为什么被全面叫停呢？根据这个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和这个相关的客服都表示说，此类的分期购机项目已经暂停了。在湖南移动公司呢，则发布了一则消息，说的是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说在这个9月23号的时候0点起呢，荷包分期购机相关的产品已经正式停售了，而且呢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联用户呢是不受到影响的。那么专家认为呢，这一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

名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除了规范相关业务行为之外呢，更深层的背景呢，是通过这个通信市场步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抢夺用户的运营逻辑呢，已经难以持续了。此外呢，分期购机业务呢，市场表现不佳，用户也不愿意被运营商的套餐来长期进行捆绑，业务整体的规模偏小。分期购机业务呢，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这个合规的风险。线下的实体营业厅呢，职能是持续的收缩，同时呢，常态化的落地的携号转网政策也彻底打破了运营商依靠长周期的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运营壁垒了。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办过这种，就是你每个月消费多少钱的话费就是某一个固定套餐为期多少年就能免费领一个手机。以前这种套餐确实还挺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来听到好听的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062-2063-206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然后呢，每天都担心这个可会不会有问题，导致自己睡觉都在做噩梦。医生就说了啊，超24小时接种呢都是有效的。最近啊，河南郑州28岁的女子孙某在家玩的时候呢，不小心被这个小狗抓伤了。因为只是破了点皮，没有明显的出血，那孙某呢最开始并没有在意。但是呢，过了2天之后，有朋友告诉他呀，这种情况也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么孙某呢，赶紧到附近的医院去打了针。那事后呢，孙某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被狗抓、被狗咬伤之后，如果24小时内没有打针，就错过了时机，再打也起不到防护作用。因为过度担心和恐惧呢，孙某接连多日晚上都会做梦，梦见被狗追、被狗咬的场景。直到医生当面跟他讲解相关知识之后，他才得以恢复平静啊。接诊的医生呢也向记者介绍了，说被猫狗抓咬之后呢，原则上呢确实是打针越早越好，但这并不意味着过了24小时之后再打针就无效了。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目的呢，是抢在病毒进入中枢神经之前，让身体产生足够的抗体，超过24小时也是来得及的。接着再来关注到两个熊孩子，说的是俩小孩用金属钥匙去插电瓶车的充电器孔，然后他自己被烧伤了。在河北邯郸，大人呢忙着干农活，6岁和4岁的两名孩童独自玩耍，一个呢就掀开了电瓶车充电口的盖子，另一个呢顺势的将金属的钥匙插进了充电孔，瞬间漏电发生了爆炸。大人拿拖鞋拍开钥匙的时候呢，又引发了2次爆炸，两个孩子呢双双被电击烧伤。根据孩子的舅舅称啊，两个小孩手都被烧伤，发现的时候呢整个手都是焦黑的。所以家里边有小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时刻紧盯小朋友的动作了。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个很抓马的事情，说的是这个男子呢送给前女友金手镯嘛，分手之后想要回来，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然后自己去把这个手镯给偷回来了。事情呢发生在湖北襄阳，男子郑某和周女士呢曾经是一对情侣，分手之后呢，这个男的郑某呢就翻窗入室，趁着周女士熟睡呢，从卧室的衣柜里边取走了12件金首饰。醒来后的周女士呢发现首饰不见了，于是呢调看了家里边的监控，看到了郑某进入房间的画面。她通过共同的朋友联系郑某，郑某呢承认拿走了首饰。随后呢，郑某通过朋友归还了大部分的首饰，经价格认定，已返还部分的首饰价值达到了78,365元。但郑某呢始终不肯归还此前送给女友的黄金手镯，周女士呢于是就报警了。男子郑某表示说，他没有返还的是当初送给他的金手镯，是为了和他结婚才送的，现在分手了，他说他有权拿回来。那么办案的检察官审查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手镯是郑某在2022年购买之后送给周女士的啊，两人是恋人之间的这个自愿的赠与。该人认为呢，即使属于附结婚条件的赠与呢，这个郑某也无权以秘密窃取的方式自行取回，赠与物的所有权已经进行了转移，郑某取回的是不属于他的财物。郑某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盗窃罪。那么在9月11号的时候呢，法院也判处了郑某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责令其退赔这个被害人37,799元。一定要理智啊！这个手镯没拿回来啊，自己还被这个判了刑，这是划不来呀。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天气凉快了，吃烤鸡。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

0: 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

0: 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型有哪些啊？
2: 嗯，
1: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车型呢是魏牌高山的智慧版，将会在9月23号呢上市哈、啊。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魏牌高山的智慧版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上市。那高山8以及高山9的 PHEV 的智慧版呢，已经是在此前开启了预定，可以享受到5000块钱抵扣8000元的一个购车尾款。那作为新版本的一个车型呢，两款车色啊都可以提供到双色的车身可以选择，满足更多用户对于个性化方面的需求。
2: 是的，
1: 其实聊到魏牌这个品牌的话，现在啊，就是他们旗下的这些车型，包括 V9X 也好 ，V8X 也好、嗯，然后呢，就是、还有以前的一些老的车型
2: 啊，老车型，
1: 可能说口碑最好的应该属于高山系列了。
2: 高山系列
1: 就是它的 MPV 的一个车型哈、
2: 啊。嗯，是的、嗯。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款车的外观。新车呢，延续的是高山流水的一个设计哲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山和格栅和前后环抱式灯组。配色方面的话，高山8 PHEV 智慧版新增了流光墨绿，高山9的 PHEV 智慧版提供流光橙紫可以选择。尺寸方面呢，高山8 PHEV 智慧版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28、1米96、1米9，轴距是3米14。那么9的这个智慧版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41、1米96、1米89，轴距是3米27，定位都是中大型 MPV 的。
1: 嗯，这个尺寸给大家非常足的哈，一个将近5米3，一个已经超过了5米4。
2: 对，
1: 轴距方面的话，有3米15到3米27，这么大一个车内的一个空间，那就也就揭示着它的一个车内的一个布局方面，包括说整个空间感方面是给的非常到位的哈，
2: 非常到位。
1: 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标配的是 Coffee OS 系的一个四的一个系统哈，然后呢搭载了高通的8G9G的芯片，配备了500万像素的超广角的座舱摄像头，以及29.6英寸的超大一体的一个智慧屏，两款车型的话都有配备到这个后排的娱乐屏以及通风加热等等的一系列的三排的一个功能哈、
2: 嗯、
1: 然后还有包括说英伟达的 SOLU 的一个芯片和前后的双激光雷达，其实在智驾能力上包括说这个动力上面的话一直都是高山的一个强项了。
2: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呢，高山8采用的是 1.5T 四缸发动机双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系统综合功率357千瓦，综合扭矩呢是644牛米，并且呢配备容量为53.9千瓦时的电池组 ，CR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70公里，综合续航1199公里。那高山9 PHEV 智慧版换装的是2.0T 的一个发动机哈，双电机组成的 HiFour 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5千瓦，双电机总功率为458马力，那么综合扭矩644，电池方面同样是配备了容量为53.9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 ，CR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6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1166公里。
1: 这两款车型的上市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只是为了填补它一些车型方面的空白哈，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改款。在9月23号呢上市的车型，我们在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过哈，足足有这个8、9款车哈，
2: 非常多。
1: 对，但是呢，很多车型它都是属于那种新改款的车型，有些呢甚至就是这个比如说加了一些新车型在里边，并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款，
2: 或者是改了一些什么外观呀、改了一些颜色呀，改了一些其他的，
1: 就特别款上市 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日前的新款的别克致敬E7发布了全新的内饰颜色与外观的颜色。新款的别克致敬E7呢，也将会在9月23号上市。新车的外观与内饰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预计呢将会进行配置方面的调整。作为参考，现款的致敬E7的售价区间是15.99到19.99万元，新车定位呢是中型的 SUV。
2: 是的，来看一下这款车，它的新车色有淡木粉、致敬绿，新内饰色有这个霞影绯红啊。外观方面呢，别克致敬E7采用的是展翼美学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进气格栅和封体式大灯，上方是 C 型的 LED 日行灯，下方搭载流水式主灯组，那么配备主动式的一个散热格栅。
1: 嗯，没错啊，这个别克的致敬系列呢，也算是别克的新能源系列当中的一个主打了哈。
2: 嗯，
1: 卖的是非常不错的。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5米、1.91米以及1.67米，轴距呢是2.85米。车尾贯搭载的一个是贯穿式的银河展翼尾灯，光源呢从车标向两侧进行延伸啊，这个设计还是算蛮不错的啊。
2: 是的，整体的话车型没有什么大毛病哈。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配备横向环抱式仪表台，全车覆盖大面积的一个软质材料，座椅和门板位置配备水波纹路的一个装饰。那车内搭载8.8英寸仪表屏、15.6英寸中控屏、50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支持 CarPlay、HiCar 还有 CarLink 手机互联功能，三屏支持联动的一个操作。
1: 嗯，没错，就是它的内饰设计风格还是很有那种合资车型的味道在里边。就我觉得现在合资车就是做到新能源化，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会尽量的保证自己的一个原本的设计风格在里边。
2: 嗯，
1: 就是我们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合资车型都在走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路线，包括说奥迪也好，
2: 对，
1: 大众也好，包括说别克也好，你一眼看过去，你就是哎。这是谁家的车，对吧？就是它的整个内饰设计风格，虽然说也在趋近于新能源化，但是你还是可以从细节处感受到，就是人家以前的那种内饰的一些布局啊，或者说味道。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哈，新车提供了两套混动的一个动力总成，搭载了 1.5T 的插混和1.5升的一个插混系统，系统综合功率呢分别是280千瓦和237千瓦，新车配备的是32.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COTC 的纯电工况呢，分别是230和235公里，综合续航1600公里和1630公里。底盘呢搭载了预瞄式的 RTD 的一个连续阻尼可变悬架，那可以实现每秒500次的一个路况扫描，根据路况实时的去调节到它的一个悬架阻尼，过滤掉路面的一些颠簸以及震动哈。
2: 嗯，
1: 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啊，就是愿意去搭载这种预瞄式的一个悬架调整，
2: 对
1: 啊，这个呢也会极大程度上的提高他们的一个。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来关注到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吉利银河的官方获取到旗下的紧凑型 SUV 新款的银河E5的车型官图，作为改款车型呢，其主要的内外细节进行了升级，并且呢是由前轮驱动变成了后轮驱动。同时的话，新车也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去完成上市的一个节奏。
1: 是的，吉利银河E5的话，大家肯定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哈。外观方面呢，新车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狭长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那同时呢，其针对前包围造型进行调整，加入哑光镀铬元素进行点缀，配合略带铲形的一个前唇，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运动感。
0: 没错，其实银河系列整体的颜值做的还是算蛮不错的哈，
1: 没得说。
0: 而且虽然说它定位是紧凑型的 SUV， 但是的话它整体给人的一个体量感呢，确实可以达到中型 SUV 的那种感觉哈，并不是说尺寸方面，就是它的体量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来关注到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63、1米92以及1米67，轴距呢是2米75，你看主要是它的轴距非常大，就导致它车内的空间呢其实做的是很好的哈。车身的长度宽度呢参数较现款的车型是有所提升的，内饰方面呢同样也是延续了现款的一个设计风格，乍一看其实还有点豪华感在里边。
1: 对呀，因为它有木纹的一个饰板嘛，感觉那个装饰哈。
0: 木纹饰板，然后包括说中间是有一个换挡的旋钮，是水晶质感的，就看起来整体给人的感觉体量感
1: 有点小豪华。
0: 对，包括说它的这个内饰的精致感呢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哈。
1: 是的，那其他配置方面呢，该车配备有手机无线充电模组，还有扬声器呀、HUD 抬头显示。那同时呢，刚刚也是说到了加入到水晶旋钮。动力方面，新车已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一个申报，其由现款的前置单电机更换为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相比现款车型提升了85千瓦。那同时呢，该车还将配备吉利 AI 智充技术和新一代神盾短刀电池，底盘悬架延续到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组合形式。
0: 没错，我们看到网友朋友们的辣评哈，方向盘改了，哎，这听劝啊，前驱变后驱都改对了。车标能不能用原来的银标？
1: 这标挺好看的呀，你看吧，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审美还是不甚同。
0: 对，主要是有的朋友他会觉得银标啊，看起来会更有质量一些，质感方面会更好一些。
1: 那它这个标不就是银标吗？看起来，
0: 那不算，
1: 不算，
0: 不算吧。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腾势的 Z9

0: S 啊，已经是进行了发布了，然后呢，也将会在9月23号在咱们的国内正式的上市。腾势的 Z9S 呢，车长是5.09米，高宽度呢是1.98米，高度呢是1.49米，轴距呢是达到了3.02米，纯电的续航可以达到891公里。WLTP 这个也相当于实地工况哈，超越体型更大的兄弟车型。
1: 是的，
0: 其实腾势 Z9 系列还有不少车呢，对吧？腾势的 Z9。啊，腾势的 Z9 GT， 包括说腾势的 Z9S 啊，都已经三款车型了，
1: 这么多。
0: 哎，没错，但是呢，这个老大哥现在挺难受的，说实话。
1: 这九系列要做出花来呀、啊？
0: 不仅仅是做出花，主要是这下面兄弟太给力了，对吧？他的这个车型定位呢，就有点类似于啊，前不久才上市的方程豹方程 S 和方程 S GT 这两款车型，有点重型了。
1: 嗯，
0: 但是呢，兄弟卖的价格又很便宜，老大哥卖30万，他卖20万。
1: 但他这个也不好定，就是降价呀，因为他的定位就是这样。
0: 对，定位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定位来说的话，方程豹是要比腾势要稍微的低一个级别的哈，然后呢，腾势呢要比这个仰望稍微低一个级别，所以你说让大哥去降价去抢市场，好像也不太对，对吧？
1: 不太对。
0: 当然了，这个说回到这款腾势的 Z9S 身上哈，这个续航表现呢要归功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它提供了102千瓦时和122千瓦时的两种电池容量，是版本而定的，纯电的续航分别是632、745以及我们刚才聊到的891公里。
1: 哦，还是不错，
0: 很夸张。
1: 对呀、啊，在较宽松的 CLTC 测试标准之下，三个版本续航分别是780、920、1100公里。那么根据创下电动车哈、最长的一个续航的新世界纪录了，可以这样说。
0: 据称嘛，据称，
1: 据称的话，那并且呢还超越到了现任纪录保持者 Z9 GT 的839公里。
0: 嗯，
1: 它的 WLTP 还有1036公里 CLTC。RTC、
0: 也就是说实际跑大家都能够跑到800公里上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1: 是的，
0: 零百加速的一个时间的话，据说哈最快的一个版本，也就是3D级的版本是需要2.68秒。
1: 哇，
0: 我是在开赛车呢。
1: 但是这个也很少用到吧、
0: 对，没错。然后呢，得益于 E3 方的一个技术平台，报备的时候呢，说是会有后轮的一个转向系统，转弯半径呢仅需要4.75米，同时呢具有线性模式和这个智能的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就是反正能给到的一些高端的东西呢
1: 都
0: 给啊。
1: 嗯，
0: 当然目前呢也没有公布到完整的一个内饰方面的一个规格，不过呢新车预计会配备到纳帕的真皮座椅和麂皮的车顶的一个内衬，其他的根据报备的一些这个配置呢啊，包括可以这个固定配件的一些磁吸式的前乘客的面板安装在前座头枕上，并且可以控制到这个空调与车身控制功能的一个后排的7英寸的信息娱乐屏，以及多达44处的一个储物的空间。
1: 嗯，
0: 就是主要还是看定价啊，这个老大哥确实不容易。你要说定的便宜了吧，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这个身份。
1: 对，
0: 定的稍微贵一些呢，又抢不赢自己小弟的这个方程 S 的一个市场。方程 S 确实。就是它的价格会很讨喜，你知道吧？
1: 对呀、它定价的话肯定不可能定得特别便宜吧、Z9 的话是多少钱？
0: 30来万吧。
1: 对呀、那它就是 Z9S 的话，它就算是跟它持平的话，那肯定
0: 34、35再怎么没得跑、
1: 对，也得要30多万呀。
0: 嗯，没错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在最近的全新一代的智捷 NS6 呢，已经是开启了一个预售哈，预售价的区间呢是20.99万到26.49万，新车呢也是会在9月23号正式的上市。那作为智己战略下的家庭向大五座的一个纯电 SUV 呢 ，Pro Max 版本呢搭载了93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黄金高效电池，官方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82公里，
1: 综合续航
0: 啊，综合续航、啊，其实就是纯电续航，
1: 就是啊一样的哈。
0: 对，然后全系标配全域800伏的一个 NEO 的3电架构与全线控的一个零息底盘，智己现在也不太好过啊，这个
1: 为什么不太好过呢？
0: 本来自己呢在上半年的时候发布了智己的 AOS8，为自己冲了一波销量，然后呢下半年什么车都来了，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小鹏的 G9L，精准的打在了人家的七寸上，确实现在抢占市场没有办法呀，就是这些车都 怎么说呢，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就是要在这个大五座的市场当中，我就是要在20到25万或者说20到30万的这个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牢牢的占据到一个主动。
1: 就每个车企的品牌、哎、他们都是奔着说、
0: 嗯、
1: 我的车一定要是爆款的这种就是奔头去的。
0: 嗯，没错。然后呢智己汽车呢可能也就有几个月的销量就是可以，尤其是智己的 LS8 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两个月呢因为新车的冲击确实太多太大了哈，
1: 可能就又有一些下降了，
0: 有点难受。然后呢这个小弟啊，智己的 LS6 呢其实上市呢已经是有几年的一个时间了哈、嗯、这次呢也是做了一个新的改款哈、啊、外观方面呢保留了它的一个轿跑 SUV 的一个轮廓，车身尺寸呢是4.93米的长度，宽度呢1.98米，高度呢是1.67米，轴距呢是2.96米哈、啊、然后的话新车配备了无框的车门以及4门电吸的功能，提供到歌雅黑以及雅典娜白还有拉斐尔茶、透纳灰、吉米银、木下绿共6种的一个车身颜色的一个配色。
1: 是的，那它其实车身的一个侧面线条还是非常的舒展的、
0: 嗯、
1: 搭配空气动力学轮圈，车尾能贯穿尾灯和溜背造型相互的呼应、
0: 嗯、
1: 兼顾到视觉效果和空气动力学的相关表现。
0: 对，没错，内饰方面就很具有智己的特色了，因为大哥和二哥都是这样的一个内饰方面的设计。
1: 对的、
0: 有的朋友就是主要是觉得这个方向盘就和常规的我们所谓的这个2幅啊3幅式的方向盘不太一样，它是椭圆形的方向盘、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它的一个内就是副驾的那个娱乐屏是往里凹的，
1: 哎，
0: 就看起来呢是有设计感，但是呢就是整体不是特别的一个协调，
1: 防止酒驾的人偷
0: 瞟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协调，这样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导致它有一种不对称的美学在里边哈。
1: 对，有一点点，它可能就是想要设计出不一样的风格。
0: 嗯没错。然后关于智驾的硬件方面呢，配套是 Momenta 的一个全域的物理的 AI 世界模型，当然预售的全域当中就包括了高阶的辅助驾驶的全功能的包装式的免费使用哈，这个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次呢，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把全线控的底盘、800伏的高压平台、高阶智驾打包下放到了20万的一个预售区间，定位呢是家庭的大五座的纯电 SUV， 长续航版本呢782公里的一个 CLTC 的一个数据哈，能够减少到长途出行的一个补能的次数。不过呢，车辆的实际能耗啊、底盘的动力的一个动态的感受啊、智驾在复杂路况下面的一个落地表现呢，仍旧要等待着实车交付之后，由更多的用户去实测验证啊。新车上市之后呢，将直接参与到20万级的纯电中型 SUV 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当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湾粉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千子门酒，张大秦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9月23号将要上市的车型有哪些哈？
2: 有哪些呢？
1: 9月23号确实上市的车型比较多哈，我们慢慢来跟大家聊。
2: 接下来说到这款车，在前几天好像也跟大家就是有提前预告过嘛。然后今天的话，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这款车。
1: 没错，就是启劲的 GX7 将会正式的迎来全国的上市哈。那第一时间呢，也可以获取到这个新车的一些售价，包括说购车权益以及配置方面的详情。当然要说到这一款车的话，预售开启到现在呢，一直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一个热度哈。
2: 确实。
1: 比如说它的一个舒适宽绰的一个纯平的大床，然后呢宽体低趴的一个外观，包括说鸿蒙座舱六等等的一些趣味方面的交互，还是比较吸引到大家的哈，
2: 非常吸引各位朋友们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朋友去试驾这个车，还有的话呢，也是使这个终端的热度呢都再度的攀升了。那此前被空间和配置打动的用户，纷纷都预约这个动态的试驾，亲身的去感受到这个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一个从容表现和数字底盘百万级的这种质感。
1: 没错哈，就是这一款车的话，怎么说呢，你单从售价上来看的话，可能会成为一款新的爆款车型。为什么呢？因为它平替了问界的 M6，
2: 它的价格，
1: 对，然后呢再包括说，就它有的我都有啊，是吧，然后呢我的车内的一个空间做得还更好一些。
2: 对。

0: 你的。
1: 所以呢，就是怎么说，这款车从出来的时候呢，热度就保持着不低的，
0: 居高不下。
1: 对，居高不下。而且从空间的维度上来说的话，它也就是定义了一个五座 SUV 的一个价值的边界吧。行业首创的20秒的一键纯平大床，然后还有包括说这个依托到四折叠的一个设计啊，多连杆的抬升机构，两用翻折头枕，三大独家技术，一键即可完成座椅到纯平大床的一个切换。然后车内的空间确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从预售订单到门店的人气来说的话，这款车有望成为下一个爆款。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就要等到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一个售价了哈。因为现在的话，预售价249,900到311,900。
0: 看看这个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再会有这种下调的可能呢？
1: 应该是会有的。一般来说嘛，你要降个1到2万块钱表示一下了，尤其是在20来万的这样一种车辆的定位上边哈，还是非常有望能够突破到22万左右的。当然说了一个价格段稍高的，我们还要继续再聊一个价格段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啊。长安起源的 Q06 也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上市啊。这款车呢，预售价它是149,900到191,900，然后呢叠加了一些优惠之后的话，它的一个起售价呢是来到了147,900。预售仅仅开启2个小时，订单就直接突破了1.1万台，其中呢超半数的用户直接选择了高阶的智驾版本，在15万级的红海市场上面啊，是打出了差异化的一个优势的。
0: 对的，背靠长安起源啊，今年的话1到8月是累计交付了超25万辆的一个市场基本盘。Q06 承接品牌从代步定位向这个科技属性的一个升级的需求啊，首次也搭载了长安自研的天枢领航的Ultra 系统，从一段式端到端的智驾技术呢，打破了新势力在高。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慧莹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长安起源的 Q06 这一款车哈。
1: 好的。
0: 啊，它的新车呢，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 ，Ultra 版本呢搭载了256线的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的一个算力的芯片，而且呢基于超14亿公里的一个验证里程，实现了高速啊，以及城区的领航辅助与全场景自动泊车的功能，直接将以往30万级才有的智驾配置呢，下降到了15万的一个区间哈。
1: 是的，而且硬件层面呢，Q06 哈，它也是标配800伏的碳化硅平台，30%到80%快充仅需9分钟，全系搭载全铝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悬架，轴距呢2940毫米，带来91.2

0: 的这个空间得放率哈，
1: 嗯，
0: 后排的腿部空间达到了965毫米。
1: 哎，没错哈。再有呢，就是它的一些版本方面的分布啊，14万7千9入门版呢，满足到了基础的代步需求；15万7千9的 Pro 版呢，补齐了舒适配置，然后呢，顶配版直接拉满了智驾方面的一些体验哈。所以呢，在这个车啊刚开启预售的时候呢，就有1.1万的一个用户呢，直接就下定了哈。
0: 嗯，
1: 就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盲猜一波哈，14万9千9。这样12万9千9大家交个朋友。
0: 哇塞。
1: 希望又打一次我的脸啊。
0: 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再来关注到捷途旅行者7呢，也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去开启到全国的一个预售哈。新车呢被视作为现款旅行者的一个升级换代的车型，依旧是延续了经典的方盒子越野的车身架构，主打的是可乘可野全域出行的一个定位。不光呢是在外观复古质感方面全面升级，及车身尺寸加长扩容，同时呢还提供到了燃油和插混的双动力的版本。高配的插混车型呢搭载了高阶的智驾系统，综合产品力呢与市场的适配性大幅进阶，覆盖到了家用通勤、长途自驾以及户外轻越野的全场景的一个需求了。
0: 是的，它这款车其实还蛮帅气的，
1: 没错，
0: 它有这个经典的一个方盒子硬派嘛，还进行了一些精细化的升级嘛，包括它的大灯啊，还有等等的一些感觉，都是能够去感受到它在认真的做这款车，而且呢，它的车辆的造型前脸确实还比较的帅气。
1: 对，没错，因为提到捷途旅行者，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就是捷途旅行者这款车在以前的市面上有多火，而且它以前只有燃油车型，
0: 哦，
1: 它没有插混的车型，它的插混车型叫做捷途山海。
0: 哦，
1: 啊，现在呢，就是我在旅行者这款车上，我也开始做插混的车型了，我也开始把自己的这个低的一些油耗方面的表现带入到整个车型当中，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本来就被大家夸赞的一个外观，两者叠加之下，相信还是会有不错的一个市场的空间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嘛，这款车也是相当于打开了方盒子造型的一个大门哈。当然现在方盒子造型竞争蛮激烈的，对吧？
0: 是，
1: 就光是我们知道的都不下于8-9款的这个热销的车型，
0: 太多了，
1: 而且价格段大多集中在10多万到20出头的这样一个价格段哈。
0: 对，差不多，
1: 确实蛮难打的哈。
0: 嗯，
1: 再来关注到这款车型的整体的一个长宽高方面，分别是4米82、2米以及1米87，轴距呢是2米8。这个轴距包括说在整个车身尺寸方面，其实在线下的一些价格区间带当中呢，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哈。
0: 嗯，
1: 因为出色的有的就是超过了5米嘛，那当然是算是了备胎或者说小书包的一个长度哈。
0: 是的，
1: 然后后呢，轴距方面普遍都能够达到2米9左右哈。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吧。内饰方面的话，依旧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面呢进行了一些升级哈，做工用料包括说科技质感。车内呢搭载了15.6英寸的超轻的悬浮中控大屏，加上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的双屏组合，内置了8155的旗舰的车载芯片，然后包括说有这个手机互联啊、私营区域识别呀、全域的 OTA 远程升级，前排座椅加热、自动恒温空调、360全景影像加上透明底盘、驻车雷达，保留了硬核越野属性的同时呢，全面的拉满了家用的一些舒适性。
0: 嗯，是的，那智能安全配置方面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燃油版搭载的是 L2级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速域自适应的一个里程啊，还有这个巡航啊，还有车道居中啊、主动刹车疲劳监测，满足到日常的一个通行。插混版车型呢，还有智能配置方面也是全面的越级。首发搭载华为前控智驾 ADS5 系统，那么依靠全车高精度毫米波雷达、高清感知摄像头等等，组成了这个多维感知的硬件哈。那么同时它的这些功能都是包含有的，比如说高速的 NOA 领航啊等等哈，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毕竟是华为的 ADS5 的智驾系统啊，还是可以的哈。动力体系方面覆盖了燃油和插混的双重动力版本，新车提供2.0T 的燃油和1.5T 的插混可以选择。然后呢，在燃油方面呢，是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87千瓦，最大扭矩390牛米。然后呢，匹配的是8AT 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WLTC 的一个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8.78升啊，这个油耗做的很不错了、
0: 哦很不错，
1: 因为它是纯燃油的嘛。
0: 哦，
1: 纯燃油你能够
0: 燃油的
1: 燃油车2.0T 你能够控制在10升以下，这确实是很厉害了哈。
0: 对。
1: 然后呢，1.5T 的一个插混的版本呢，然后它的这个油耗呢，亏电油耗也是差不多在8升上下的啊，综合续航呢是超过了1300公里啊。这款车要在九月

0: 23号正式的开启预售啊，就不知道后续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些价格方面的惊喜了哈。
1: 还不知道这个定价是如何的，可以期待一波了。
0: 对，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辆 KTV 的环节，今天要演唱一首又是非常经典的国曲了哈。你看，那平台上不再是继续听几天，怎么就成为历史了呀？后续我们会在93.4和这个频率上面哈，继续陪伴着大家的哈。
1: 对的，希望能够再继续收听我们的93.4。
0: 嗯，没错。接下来演唱的歌曲是来自于王杰老师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0: 累岔了，累岔了，这不行了，快不行了，快不行了。
1: 真高啊！
0: 对啊，就是老一辈子写歌真的是蛮轻松的呀。但是呢，这首歌也非常经典啊，应该会是很多朋友去到 KTV 里边都必唱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哈。
1: 对。
0: 但是呢，没有人能够模仿到王杰老师的声线啊。
1: 没关系。
0: 啊，确实太优越了，那个声线啊，巅峰的时候真是。全打四大天王。
1: 对，唱这首歌主要就是感受到这首歌，感受这个音乐的魅力。
0: 哎呦，说得很好，就是直接把这个档次给我升华掉了。
1: 对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的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
2: 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
4: 3.04亿元政策性资金落地，内江5个产业项目获首批支持。
2: 党代表在基层，炉火边开讲。党代表彭启宏把党代会精神送到生产一线。
4: 中秋假期出行有保障，内江北站加开14趟临客护航团员。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做到学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会议指出，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
2: 9月21号，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第6年。本次川渝携手办展既是以汉墨丹青回望长征历史，也是两地深化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薛学深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将以此次联展为契机，持续搭建川渝老年书画

0: 界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建强公共文化阵地，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本次联展共汇集川渝老年书画艺术家的307件精品作品，展期内还将举办创作交流笔会，组织老艺术家现场即兴作画赠送给到场市民，把高雅书画艺术送到百姓身边，让长征精神通过笔墨传递到更多群众心中。
1: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内江五个民间投资项目成功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投放的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总规模达到3.04亿元。内江也成为本批次全省获得支持项目数量最多的市州。本次拿到资金支持的五个项目分别是内江经开区海斯达钠电池、深伟业电池基地，以及东兴区奥彩新材料、正旺新材料、北京益美迷你 LED 背光模组项目，全部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五个项目的计划总投资达到30.5亿元。这笔政策性资金将直接补充项目资本金，有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进一步提振本地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持续壮大内江新能源新材料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优化全市产业结构。
0: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最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市党代表90后技术员彭启红。他从市第9次党代会的会场回到车间，带着一身熟悉的淬火油味，给身边的工友们带来了一场特别的宣讲。9月14号，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刚从热处理车间赶过来的彭启红，一开口就把大家逗笑了。不好意思，身上还带着油味，刚从设备旁过来。这位2016年就进厂的广安小伙，已经在热处理工序旁蹲了整整10年。从刚出校门的外地青年，成长为能牢牢把住曲轴生产核心关卡的内江工匠，连身边朋友都开玩笑说，他身上固定的淬火油味比香水还好辨认。
1: 彭启红的宣讲里没有大道理，全拿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车间事儿当例子。他回忆起几年前公司试生产圆角淬火产品时，团队对着0.8到1.0毫米的不合格跳动值反复较劲，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反复调试，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他顺着这段经历，自然把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讲透。他说，对我们热处理技术员来说，一线工作法根本不是写在纸上的要求，就是守在淬火机床旁，盯住每一个工艺参数，跟工件面对面磨出来的。
0: 宣讲的后半段，彭启红跟工友们聊起这10年车间的真实变化。企业完成质改数转，建成10多条全自动数控曲轴线，还获评了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靠着数质升级，稳稳守住了汽车发动机配套市场的行业头部位置。他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参会的期待。希望内江能加快建成成渝地区重要的装备制造配套基地，给更多一线技术工人搭起成长平台，让扎根车间的工匠们有奔头、有获得感，让工匠精神在这片制造业热土上持续发光。宣讲结束后，工友们还围着他聊工艺、聊未来。这场从炉火边来的宣讲，最后又带着新的干劲，深深扎在了热气腾腾的生产一线。

0: 本台消息，中秋佳节临近，返乡探亲、短途出游的客流持续攀升。为给大家的团圆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内江北站将在中秋假期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本次加开的14趟临客开行时段覆盖9月24号到28号，通达方向涵盖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等长途城市，也覆盖重庆、泸州、绵阳、成都等周边热门短途目的地，早中晚多个时段都有安排，兼顾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除了精准调配运力之外，车站还优化了进出站流程，服务台提供咨询、换乘指引、重点旅客帮扶，志愿者也会帮老幼病残孕旅客搬运行李、引导进站。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临客的具体时刻和停靠站点可以通过12306 APP 或者站内公告查询。假期客流较大，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足够的进站安检时间，文明有序出行。
1: 本台消息，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近日在北京地坛公园启幕。内江精心组织的非遗方阵带着13类共310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成为现场备受瞩目的参展队伍。本次内江参展的展品既有烙画、土陶、下部绣、大铅毛笔这类传统手作技艺，也有蜜饯、冬煎、花生酥等大家熟悉的古法风味，现场还重点推介了内江牛肉面、黑猪双臊面等特色川南美食，可观可尝可玩的展陈设计，让首都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了甜蜜之城的独特魅力。这次进京参展不仅是内江非遗的一次集中文化展示，当地也借着活动契机为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牵线搭桥，对接北京文化产业资源，既擦亮了内江文旅名片，也为文化赋能产业、赋能招商积蓄了新的势能。
0: 金秋时节，隆昌市隆市镇水龙村的500亩春佛手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连片的佛手树郁郁葱葱，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不远处的烘干厂房里切片脱水工序有序运转，刚采收的鲜果很快就加工成畅销川渝市场的养生干片。5年前这里还是成片撂荒地，返乡创业者陈德平流转土地引种药食同源的川佛手，经过多年技术改良和田间管护，如今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年产值突破260万元，还吸纳了周边30余名村民就近长期就业。接下来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开发佛手茶、佛手精油等高附加值产品。隆盛镇也将持续壮大川佛手等特色产业矩阵，让更多撂荒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6: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

0: 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1: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六千五。

0: 是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0: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7396，18683-7396。
1: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1: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

0: 至四千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97.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

0: 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千子门酒，张大秦第三代弟子吴雪冰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

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力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了十万都
4: 没
2: 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正出品，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是要搞钱的，一百九十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我们警察弄冤，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就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

0: 都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到了，兄弟，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

0: 真相，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

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

道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重要，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重要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重要？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明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性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

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初心梦学堂老师哈，这儿有段子三个。刚是就跟刚哥在聊天，刚哥，我看见有两个年轻人在陪你的车子。刚哥一听，哎呀，有一些年轻人就是没有见过豪车，晓得嘛，陪一下也很正常。刚哥，但是他们还贴了一张东西在你车上了，我去，老子罚单了！哎呀，错了，我慢走。我讨厌黑色，却是喜欢上了夜；我讨厌红色，却是喜欢上了雪；我讨厌孤独，却喜欢独自一个人；我喜欢天使，却变成了恶魔；我喜欢黄色，却被警告安装有风险。你抓子了？你装那些啥子不要脸的东西？今天我在大街上头找到了一个大师，算了一个，大师说我能够活到100岁，嗨，我那个高兴了，骑起我的电瓶车，那叫一个快呀！也不管他是红灯还是绿灯了，明场都是那个任性了。大师一看，赶紧在后头跟着的念：“哎，自己做的不算啊！”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段子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哈，刚刚好。刚刚庞涛老师这儿分享了这个5个段子，这个脑筋急转弯。电视上都出现了接吻的镜头，爸爸就让儿子去倒一杯水。不久电视上面又出现了接吻的场面，爸爸让儿子再去倒杯水。儿子实在忍不住了，爸爸，你是不是看到人家打喷你就口干哟？倒水。刚哥跟老板去见客户，老板开自己的车，转弯突然冲出来一根狗儿，眼看就要撞到了，老板嘎一个急刹车就停到了。哎，没想到那个狗反应快，狗也刹到了，把坐在车子上的刚哥给落的哟。这个、狗还会刹车，你也刹了。结果刚哥当天就跟公司说拜拜了，然后领导刹车，你说狗刹车。刚哥学驾照去驾校练车，教练提醒刚哥前方路面有积水坑哈。刚哥双手稳稳地扶着方向盘，下意识的直接把两根脚就抬起来。哎呀，有水坑！骑自行车的习惯还没搞完。有一次批改小学语文卷，要求用有还有来造句，结果小刚同学造的句是：昨天去姥姥家，姥姥给我做了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姥姥还有吗，姥姥说有还有。查方向，闺蜜哭诉：哎，我老公出轨了，还是个日本女人。闺蜜听啊，你咋个发现的？咋个，昨天晚上吃自助餐，他喝醉了，他一直喊那个日本女人的名字，松下裤带子，我就吃脏了，就是。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有一只小猫咪换了很多家公司，为什么每一次裁员又都有它呢？因为它是招财猫。平来大家这个招财猫的都是发财的。哎呀，但是昨天晚上走哪儿过，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公商铺，哦对，我们楼底下有一家什么什么鱼火锅，那个抖音上面的套餐烧的诱人的不得了，我几次想吃，但有一个人吃不完，我找到哪个一起去吃一下那个鱼火锅。昨天我妈来了，我就想去吃那个鱼火锅，他关门了，就那个招财猫在门口还冷清清的在招。哦对，招财猫都不招了，当时看到。哎呀，也不是个滋味。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外星人来都江堰耍了。你看，你说到这儿干，马上中秋国庆耍假。外星人到我们都江堰，四川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昨天大家拍的没有？好多人拍的，我也没有看到的呢。他们拍的，我在网上看了，还是有点像外星人的玩意儿呢，亮堂堂的一个白色透明的一个玩意儿在天上飞起的嘛。而且呢，首先第一个想到嘛，比如说是不是气象部门放那个啥子热气球啊，一些飞艇呐、是测空气质量嘛，还是测风力啊？这个气象部门又否定了的嘛。气象部门表示说，我们成都要放这种探空气球，只有温江这边有个国家气候观象台会放这个玩意儿，都是规定时间放这个规定那个东西，不会放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状的。一看这个物体就不是我们气象的一些探空气球，那成都往天上放东西的，不是气象部门，难道是我们成飞的老师吗？ 这不能乱说，有些泄密了哈。但这个东西看到就不像普通的一个飞行动，它像就又像一个飞机，但它又是透明的，白亮白亮的，而且飞行那个形状，你比如像飞机的话，往前头垂垂垂的穿上，它都不当时呢。都是最近我们这个新闻上的大公司各种轰鸣声啊，各种在天上飞啊，包括我那天在绕城高速公路上面都看到有一个飞行物，那个两个眼睛瞪大的盯到地面上，那个反光在地面上开车都觉得照得人刺眼，直刚刚的，反正嘎是由于啥子形成过了吗？我总觉得这个应该跟外星人的关系规律不大，跟西门上班的老师些关系要大一些，嘎好多市民都拍到了都江上空不明飞行物，大家在网上去找一下。不明飞行物呢，这是一个说法嘛，就是搞不懂是啥子，都定义成不明飞行物，英文缩写就是 UFO， 啊，它不能必然跟外星人扯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是什么地球人干的，而多半什么中国人干的，很有可能什么成都人干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牛奶里头倒出来是白水了，这个是假。

苏有一个网友在网上买了一个什么马三三纯牛奶，应该是当地那个牌子嘛，全国并不知名。但是那个牛奶买出来又火不拿那个牛奶袋袋儿火火拿剪刀剪开呢，倒出来清杠杠的是水。他总共买了10箱，目前只剩到3箱。娃儿主要来到那个娃儿，或者说那我娃儿平常喝的是啥子哦？你喝的白水吗？二哥，你整这个白水整到这儿来，你不要其他又是在歪货吗？然后呢，这个事情投诉过去，他们公司的客服做了一个解释，说专家质管部门质量保管那边又说的是哦，着了，是我们平常时候有那种装纯净水的叫检测包装，就相当于平常时候比较称重啊，装箱箱啊，反正啷个要拿这么多个火火去配一下，然后如果老牛奶再弄的话，牛奶如果过期了，不是叫浪费一个配次啊？所以就里头装的是纯净水，搞测试的。这会儿呢，应该是生产的一个工人，啷个有点不注意，嘎就把这个拿来检测用的纯净水测试包装当成这个产品了，找工人分拣失误混入到成品里头了，说就我们表示道歉，而且进行妥善那个处理，也不是好大官，我不晓得嘎，这个本身从我们的市场监督部门质量管理生产流程啷个倒推，该有啷个的惩罚啷个惩罚嘛，只是还少有人有这个意识得到。这个牛奶火火的这种包装里头，他们又装起白水，在做一些日常检测。我想象当中就是，比如要装这么重，嘎，就会比如说类似于包装箱啊什么之类测试。你老拿牛奶在这儿测，那个牛奶壳壳壳壳就过期了，你不好卖噻，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红旗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红旗烤全羊。第三电话：2206362，2206362。
6: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局。

重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镇境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

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男人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咸鱼是色情调查结果公布了，但调查的结果我看底下也没一个人相信的。但总体来讲，关于这个咸鱼，甚至包括美团，甚至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厂，好像都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传言，并没有坐实，就是涉嫌都淫秽信息的一个传播啦，甚至卖淫卖淫啦什么之类的啊，卖淫卖淫，哎对个，这个有点卖又才能来卖了，反正是有在网上发一个信息，类似于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888一份的一个啥子套餐啦之类的，上门给你来送过来。然后呢，这个咸鱼嘛，就更是所谓的所谓的是 P2P 啊，是这个用户对用户的一种打法嘛，它不是哪一个厂家在卖东西，厂家有一整套的国家管理的一个制度，而私人卖自己的个二手物品，比如我有个二手的一个电视机，原价1888，现在有个九成新，我卖888，然后需要上门自提，也可以送货上门。哦，对，这种的主要送货上门嘛，啊。然后我这儿有个二手机人形机器人，我这儿有个二手。哎，那天我看到他们截图的是啥子呢？在闲鱼上面挂信息，啷个挂得暧昧的？反正我一看，我好像都懂了好多。类似于，哦，我想起来了，老好大脑壳，是一个女的。首先，你比如说，闲鱼上面我有个账号，头像真的漂漂亮亮的，这个合理合法噻。而一个我卖一个东西，是一个手机支架，一个二手的手机支架，把那个手机支架来摆起来，说难听点哈，我咋不晓得？当时我脑壳一直，我有时感觉像有个人空起个屁股在那儿一样的那个手机支架，好，他就挂这个高级的什么苹果原装手机支架，原价比如1000多的，现在我有9成新。然后800块钱可以送货上门，包验货。我不晓得，反正我们是在网上截图啥的，有这种东西，我一直都不晓得他们在说啥子意思。后来他们就说呀，有人举报说咸鱼这边涉嫌的有色情信息的传播，甚至我就说还存在有什么涉嫌未成年人淫秽信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经过咸鱼公司呀认真的全面的一个清查呀，在平台公开展示的信息当中哟，确实未有发现淫秽信息呀，更不存在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淫秽信息哟。近期媒体报道当中涉及到的违规的一些聊天截图哟，竟还是来自于其他平台呀，并非发生在咸鱼哟，咸鱼已经就相关事件向公安机关报警了哟。那应该咸鱼说的就是我说那张照片吧？那我看他反正是九九九九成新哟，九成新哟。这个不晓得问我，这个。是很错误的信息啊，能够你查出来没得问题，那是最好的。有问题我要批评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从哪儿收回来？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

0: 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好嘞，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开通8431336，你们家的娃儿每天体育锻炼够不够？主要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课外那些课堂。你我小的时候出去春游，课外时间有哪些难忘的回忆，都可以热线或者说是发微信公众号的文字过来，我们一起探讨起。刚刚好的回客厅，有请我林老师。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0: 刚刚的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叫什么？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客座教授林刚老师。林刚老师，你好。
2: 好，刚刚好。
0: 啊，林刚老师，哎呀，感谢哈，就是咱自己人，咱就临时打急抓，老师咱们林刚老师。那林刚老师昨天晚上我们商量到一个话题，说教育部出了个新规矩，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时间课，每天两个钟头的体育活动课，杜绝阴阳课表啊这些。那林刚老师，对于这个新闻里头，你能够看到哪一些方面呢？
2: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哈，因为昨天晚上刚哥跟我联系这个话题的时候哈，我说我对这个话题很有感觉，
0: 嗯，
2: 就是说这我觉得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哈，只增加一点体育时间体育活动时间，
0: 嗯，
2: 如果刚哥问我就说有什么怎么样解读这个事情的话，我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解读这个，
0: 哎呦，那这个深刻，来咱第一个层次。
2: 不敢说深刻，不敢说深刻，很高兴跟刚刚聊的这个话题。
0: 嗯，
2: 所以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它是确实是。

0: 是9月23号，其实就是昨天嘛。
1: 新的，
0: 教育部发了一个文，叫做2115这个计划。
1: 嗯，
0: 2115，意思就是说提倡现在的中小学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活动
1: 每天两个小时。
0: 体育活动，
1: 嗯，
0: 然后等等，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每天
1: 两个小时，每天两个小时的体育，其实是我在我的直觉当中觉得太有点夸张的。
0: 我先把它说完嘛，
1: 嗯，
0: 哎，然后每天有一节体育课，
1: 嗯，
0: 就是对吧？每天两个小时课外活动时间，每天一次体育课，然后呢，每次课之间呢有15分钟充足的休息。这个2115这样一个推向向全国中小学推广的一个说法。
1: 二就是两个小时每天，一就是一节体育课，还有个15呢，就是课间要有15分钟休息。
0: 对对对对，这个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发文归发文哈，现实中人们推广的话呢，我是存一点点，就虽然是方向是好的，所以肯定这个方向绝对是好的，就值得推广。
1: 嗯，
0: 但可能有我一点点疑问什么呢？
1: 嗯，
0: 首先每天一次体育课的话可能不太现实，
1: 难度大。
0: 如果中小学的话，无论是师资力量也好，还是学生的课程安排也好，如果每天都一次体育课的话，估计安排起来具体操作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每次课之间休息15分钟的话，实际上现在中小学大家都知道它的课间休息标准是10分钟，如果硬要改成15分钟的话，那岂不是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的全国的多少的中小学都是
1: 一些物料啊、时间啊、闹钟啊，整体确实都应该要调整一下。
0: 对，因为这个节奏实行了好多年了，几十年了，都中小学都是10分钟的中间休息。但是这个只是次要问题啊，只是就是我们聊天说到的一个这个，但是大方向首先肯定它绝对是对的，
1: 对，
0: 就增加学生的活动量，增加课外活动时间，这个是肯定是对的。
1: 嗯，因为整个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冲着说教育当中的，比如说体质啊、体育啊、身体健康啊这些更基础的一些东西。因为中国人对于分数嘛、对于成绩嘛，真的是普遍全民性的一些关注。从国家层面要引导呢，肯定就是想要把大家现在缺失的身心健康、体育锻炼啦这些给加强起来。政策的这个出发点还是很清晰的，实际落地呢，我估计他应该也有一些推演，比如说分层分级、先行试点，怎么逐步分批分次落地，我觉得应该还会有更细化的一些东西的。但从这个里边，那就是国家已经到非重视到这么程度了吗？就是说现在国民的全民的体能啊、体育素质啊这些，反正我觉得是两个极端啊，就是国家更搞体育、更搞这个健康，家长就跟巴玩儿往那个培训班挣，是不是？
0: 真是非常微妙一个问题，刚刚真是非常微妙一个问题哈。恰恰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如果能谈得到的话，那就是一个深很深层次的问题，就现在教育理念的一个变革。现在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期，现在的因为各方面原因嘛，比如说这个出生率在减少，这个实在的情况我们得承认。
1: 嗯。
0: 第二呢，现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业形势的逼迫。第三呢，就学校里教育体系的这个进化，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现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的话呢，其实坦率来讲，它是走在了学校教育的前面。
1: 肯定。
0: 现在学校的很多教材和技能的话，未必赶得上就是现实中实践的技术的进步。
1: 有脱节的一些情况。
0: 有一点点。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吧，造成了现在其实是对于我们的现在的青少年，包括中小学生的这个教育的理念的话，正在进入一个变革的阶段。所以说，这个是很深刻一个话题。刚刚说到
1: 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整个这套体系在变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原有惯性之间的冲突和拧巴，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家长对于实用主义的去就业和挣钱那些逻辑和拿分数拿好的高校，你比如你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嘴中国玩有香药，在中学的时候分不是要分文理，要分什么职业学校吗？但那个事儿好像也淡化了嘎。
0: 没有，现在很少了，也不太多了。
1: 不提那个关于要分职业院校了，提了也就半年。
0: 这个没提，这个没提。
1: 有段时间是关于中学就要把职业教育给马上引导出来，但现在之后很快就出了一个说法，说是全国增加高中的什么设立啊，要保障大家，因为全民进入基础观念就是要去读高中，对于职业教育总体来讲社会还存在一定偏见嘛。
0: 他是这样，当时的话

0: 呢，就是国家觉得，就是说，如果假如就所有读大学的话，都以就大学生的自居，那么就是很多我们蓝领工作的话呢，很多年轻人不想去做，
1: 对，
0: 这样导致了我们缺乏蓝领。但是呢，这个只是就是一厢，就是我们实话说，就是一厢情愿的一种美好的想法。现实中的话，这个必须得靠那个社会自发调剂的，而不是人为强行规定。到了后期以后的话，又出现一个什么矛盾呢？
1: 嗯，
0: 本来现在就是我们的国家的这近30年大学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大学的容量其实在扩大的，就是但是现在突然就业率那个出生率又在往下走的情况下，大学招生数它招不够，人现在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如果那边在下面再一卡的话，那这个磨问题会更加突出，那导致的问题确实是就存在一个矛盾了。
1: 肯定就是大家要顺着这种人口趋势，当然国家本身现在对于生育啊，其实实际的政策引导，包括今天下午还要去主持一个百人的集体婚礼。我的意思是说，各种工作其实都有在做，而且都是比较超前了，包括说大学的新生入学的总体人数，其实现在还是以千万为单位，当然可以
0: 多，一千大概好像是接近1700万了，好像。
1: 对呀、眼见的就是将来会有个人口峰值在往回走，国家的无语成竹在先，我觉得也是对的，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也不为无因。但这个逻辑里面呢，就回到了说，我们教育板块其实是对于社会最及时的有些社会对于教育的期待和焦虑都有回应，但这种回应呢，就感觉你比如说又回到了刚才说我们职业教育这个事情，明显是整个社会确实在蓝领职业教育方面，其实如果能够更跟现实就业更结合，那教育的那种价值更立竿见影是好事儿。但一顿操作猛如虎，它实际落地的难度也看得到。那回来讲，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事儿，级别是比较高的，我们这都有点妄议国政了哈。我觉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发的，这是吧？国务院已经级别这就顶到这儿了。发的这个事儿呢，肯定且得严肃，全国的教育板块部门所有的中学小学肯定都要往这方面去推进和落实，2115这个工作部署了就要落到地。但是最终就像我们说的，每一天综合体育活动2个小时，我们算算综合体育活动应该是怎么来实现这个综合体育活动2个小时呢？
0: 这个配置和这个我们不咬它的字眼哈，这简单说的，用人话说直白的说的话，就是玩2个小时，就是玩2个小时。
1: 不可以咬个字眼的，我的意思是，你比如说那一节体育课你肯定要算在里边的嘛。
0: 这个我也不理解他那个1215嘛，他体育课含不含这2个小时？
1: 肯定要含，谁体育课不含，另外再蹦2个钟，他那一天才24个小时，你还得睡觉，你还得吃饭，他那2个小时含了一节体育课的。
0: 如果一节体育课通常是45分钟哈，
1: 对呀，
0: 假如说含了一节体育课的话呢，另外只剩下就是1小时零15分钟嘛。
1: 哦，然后再来说课间休息这15分钟，理论上我觉得它是可以有一部分算到综合体育活动里边的。综合体育活动，小孩课间休息的时候出去蹦蹦跳跳踢个毽子，这是我们小时候至少是有这些安排的嘛。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同一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一只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63622。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千子门井，张大秦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喂，去倒落？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我是看你袂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最近呢，国产动画是接连引发了关注。不知道大家童年有没有观看过这样一部动画片，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哇，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童年呀！
0: 哎，是的，
1: 00后的童年。
0: 对，以前放了学之后，每天都得回来看。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呢，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对，灰太狼的经典语录
0: 是。
1: 然后每一次在想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呢？他的出场方式，一般就是直接就来了。
0: 是。
1: 然后他的这个每一次说我一定要回来，要么就被踢出了宇宙，要么踢向了天空。
0: 是。
1: 但他会每一期都准时的出现在这个动画片里头。
0: 对。
1: 可能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0: 这可能就需要靠大家的想象了。
1: 而且除了那个台词之外，还有就是红太狼的平底锅，
0: 是
1: 的，也让大家就印象非常深刻。
0: 没错哈，到后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他们的这个小孩嘛，这个小灰灰特别的可爱啊，
1: 萌化了多少人呐！我曾经还买过那个小玩偶小灰灰，好可爱，
0: 看来也算是这种骨灰级粉丝了哈。
1: 对，所以你看，好多动物也是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很可爱，长大了很可怕，狼啊老虎什么豹子熊，小的时候就是萌的呀。
0: 是哈，那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电视上依旧是在播放。但是呢，最近因为说它的这个画面哈，有这种低角度的仰拍的镜头，被指软色情
1: 啊。一个童年的动画片
0: 啊，
1: 竟然有这样的倾向，是不是不太好啊？
0: 哎，是这个它的一个镜头呢，就是有一个争议嘛。他说穿着裙子的美羊羊，从他的这个脚下穿过去，而且多次停在了仰拍的这样一个角度，
1: 什么鬼东西？这是动画片里应该出现的东西吗？
0: 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哈？
1: 对呀、啊，
0: 而且在拍的时候呢，画面中央的美羊羊是捂住了裙摆，露出了羞涩的表情，是不是就有点
1: 是在 cos 那个玛丽莲梦露的经典？但是
0: 它是动画片啊，
1: 对呀、
0: 啊，
1: 你的面向的群体是小孩儿，
0: 是，而且你以前看的这一部作品当中，应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这样的镜头、
1: 从来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一次是那种很萌萌哒的一些动物，一些比较正能量的对话，或者是有一些正能量的故事，
0: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像现在的这个里边的这些人物的角色，他的面孔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有点怎么化了的感觉，是不是？
0: 是，
1: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一个提到的镜头的画面，真的会令我有一点点觉得它不像是动画片，
0: 哎，是不是？家长啊，可能也会担心说，小朋友看了这些画面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这种不好的情绪出现？
1: 那肯定会担心嘛。
0: 是是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画面呢，是来自今年的7月份上线的新作《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这个动画片播出之后呢，不少核心的粉丝是在相关的社群呢提出了优化的意见。
1: 是的，
0: 而到了7月的下旬呢，网络平台也是出现了大量的截取争议片段的视频，搭配了什么童年 IP 塌房等等这个标题进行了二次的传播。
1: 是的，
0: 经过了网友大量的讨论之后呢，相关的视频的播放量是快速突破了千万。而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喜羊羊新作画面疑似擦边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位。这一件事情呢，算是彻底的破圈了。
1: 是的哈，其实同样呢，在暑期档大家应该知道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3D 动画牛来，
0: 牛来，
1: 因为质量争议嘛，受到了关注。
0: 是
1: 这部片的话呢，是由导演和母亲两个人完成的。关键是人家确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加持，
0: 是
1: 全程也是零宣发，只有一张水墨的海报。但是不少的影评反映呢，它的塑料感特别强，
0: 是
1: 色面部呢确实不对称，包括动作的卡顿呢、质量很低，达不到这个院线的标准。
0: 是的，
1: 然后上映的话呢，前9天票房也只有7000多块钱，首批观众吐槽说，哎，那我被骗了，我再骗一波人进来就是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传播吧。二创内容扩散之后呢，结果没有想到，比如说烂到极致就是神作，海报诈骗这样的话题持续发酵之后呢，却带动了院线的排片和票房的暴涨，迅速 哈，突破了千万。
0: 是，
1: 所以你看一下，两部动画在同一时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舆论走向，
0: 嗯，
1: 就是真的很难以掩盖住国产动画现在的一个尴尬的处境。
0: 没错，
1: 对，
0: 对，
1: 有些人说现在动画片也擦边了嘛，
0: 其实
1: 我也很。
0: 不理解啊，
1: 完全不理解这个事情。嗯、
0: 对，是不仅仅是这一部电影啊，哦，这个动画片哈，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些动画片，比如说这个《熊来》，熊出没，
1: 嗯，
0: 好像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的也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好像那个建模变了，
0: 嗯，
1: 我觉得不太适合小孩的审美。
0: 是，
1: 现在小孩的这种动画的审美有一点点偏成人化。
0: 嗯，
1: 感觉没有，
0: 就是
1: 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些动画片，
0: 嗯、是
1: 水墨，
0: 对，
1: 山水，
0: 嗯，
1: 木偶，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小孩该看的东西吧。
0: 是，而且现在的就是你看它的整一个画面，就感觉好像是那个动画建模整了，
1: 对对对，像整容的，
0: 对，
1: 这种审美有一点畸形的感觉。
0: 啊、嗯，
1: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喜羊羊、灰太狼，
0: 是
1: 童年的 IP，、
0: 嗯、
1: 我们在看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羊村的一群小朋友，
0: 是
1: 实实在在的一群羊村的小朋友过的生活展现在了我们这些小朋友的面前。
0: 嗯，
1: 而现在它的动画的一些风格也好，建模也好，
0: 嗯，
1: 逐渐有点偏离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0: 是的，
1: 可能感觉画面更精致了，
0: 是
1: 角色的那种建模也更精致了，
0: 嗯，
1: 但是总感觉少了一点点，
0: 少了点味道啊，
1: 幼稚的感觉
0: 啊，
1: 因为你动画其实面对的就是
0: 小朋友，
1: 小朋友，
0: 对，
1: 在他们的眼中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那你要知道，你动画片的你的这个受众，他就是小朋友，
0: 是
1: 不是演给成人看的？
0: 哎，
1: 那成人。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

0: 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童年看到的一部动画片哈，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嗯哼，
0: 如今它的这个风格呢，和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风格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1: 童年的味道变了。
0: 哎，是的，最近呢，因为一些这个镜头啊，一些画面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也有朋友在分享到说，他说感觉给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一直追的粉丝看的这个事、有的时候呢大人也可以看一看哈。
1: 但是真的，我刚刚还是那句话、大人在反过去看的是看的自己的童年。
0: 是、
1: 如果你改变了之后，那我们作为成年人，作为大人想去看自己童年，发现童年不一样了，其实是真的不买账的。
0: 是，还有这个分镜师哈，他也有说到，他说业内人经常能够看到这一部作品当中奉献出的一些特别精彩的一些战斗的场景，而战斗场面呢本身具有炫技的成分，重点呢更多是放在情绪的烘托和视觉的冲击上。他也会觉得说，这一次引发争议的一些镜头呢是视觉风格升级的缩影。
1: 哎，
0: 但是呢，他也会觉得说，这些镜头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在竞速或者是战斗类的动画当中有一些低角度的镜头呢，却是十分常见的。常规的一些视角呢意味着熟悉且安全的环境，但是跟随着镜头啊战斗激动起来呢，镜头就需要打破常规。比如说他觉得说，有一些这种镜头，比如说贴着脚底飞过去，或者是离角色的脸特别的近，甚至来一个大广角，都属于镜头的表现手法。
1: 但
0: 是我们一开头说的那个什么对着裙底拍，
1: 然后还做出舞裙害羞一副那种表情，我说实在话，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话，我对于这位解释的不是特
0: 别的不
1: 买账，我真是不买账。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从什么画面的角度也好，从他的什么调动情绪也好，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觉得这个解释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不合理，说实在话。
0: 对，但是如果
1: 你拿技术来跟我讲这事儿，我觉得我真的不买账。
0: 是，但是一开始提到的这样一个镜头哈，比如说这个什么低角度的这种镜头，或者是什么舞裙子的这种镜头，那如果说你不是在动画片的这个题材当中，你稍微还是能够理解那么一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你放在动画片里边，因为大多数都是小朋友观看的话，这样的一个画面哈，也不是特别适合。
1: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是战斗的场景，对不对？那战斗的场景，对于这个角色来说，他是不是也应该换一个战斗的服装呢？
0: 是。
1: 如果你
0: 不穿裙子，
1: 或者你说你在特定的一个场合里面，你创造的是一个战斗的环境，
0: 是。
1: 那么你的战斗的环境，你各方面就跟上啊。比如说战士，他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对吧？你不可能说，哎，我攒得了，我还穿个裙子。
0: 是，这打斗也不太方便啊。
1: 对呀、你拿这个来解释。我觉得真的让人觉得很勉强，逻辑也有点跟不上。
0: 是，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儿童动画的一个商业的困境啊。因为从93年到03年期间呢，中国的原创动画的平均年产量不到4200分钟。那为了扶持国产的动画这个少儿动画呢，就是国家也设立了一些比如说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把少儿而电视动画呢纳入了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但是随后呢，全国各省市的播出平台呢按分钟补贴电视少儿动画，这些呢也是可能导致有一些这种企业是为了制作而制作，他就想去说，哎，我制作一部这个动画，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拿到这一个专项的资金补贴哈？
1: 是的哈，所以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刺激了产量，但是国内投放渠道让动画企业很难靠内容本身去盈利哈。
0: 是，
1: 那根据业内人士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电视台和欧美、日本不同，后者呢可能会买片播片，让制作团队有这个资金的运转，模式是非常成熟。
0: 是，
1: 那根据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3，每分钟的国产动画这个片的成本是在1.2万到2万元之间，但是播出的费用呢，最多为制作成本的10%
0: 哦。
1: 所以说即便收入非常微薄，依然有大量的动画片来扎堆到我们的电视台播放，所以这个动画公司呢，甚至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6: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两位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太平人寿赖邦球。
13: 大家好，我是太平财险叶雪。
6: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或者是内江头条抖音号。如果说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来。

0: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咨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大家都知道啊，刚刚过去的9月7号到13号是我们金融教育宣传周的活动，为认真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深刻把握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办公室下发了四川金融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的一通知文件，组织开展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1: 是的，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的口号就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安心消费。那我们金融机构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和监管单位的号召，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内容，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帮助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远离非法金融、非法中介和电信诈骗等侵害活动。
0: 是的。那么说到金融权益哈，群众呢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商品或者是享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呢，都享有哪些基本的权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叶经理？
2: 好的。从2015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指导意见。那么首次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做出具体规定，强调要保障金融消费者的8项权益。这8项权益分别是我们的一个自主权、选择权、知情权和我们的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和信息安全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以及我们的受尊重权。
0: 那这8项权益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含义呢？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1: 其中自主选择权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监管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是接受金融的服务。知情权是指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情其购买的产品、使用产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发布夸大的产品收益，不得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
0: 是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有自主选择的权益哈。那么作为金融机构的话，把这产品的真实情况告诉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买不买或者是买什么产品不买什么产品，这个权利呢都是在消费者自己的手上，是不是？
2: 是的，通俗的讲是这样的。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以及信息安全权是指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时享有公正平等交易的一个权利，享有人身及合法财产或相关安全保障的一个权利，并享有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保障、不被泄露的一个权利。
0: 是的，这个确实非常的重要哈。我们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呢，个人信息得受到保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随意被泄露，对吧？
1: 对，没错。还有这3个权益是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和受尊重的权益。那金融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当中，因为本人的故意或者是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的损害时，有依法向金融机构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有权接受关于金融消费知识的宣传以及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等知识的教育，同时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享有人格尊尊严以及民主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因金融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者是国籍等不同而进行歧视性的差别对待。
0: 是的。那现在呢，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和内江

头条的视频号啊，看到有朋友都在进行互动啊。刘大炮在说啊，这个为我们的主播点赞哈，为我们的嘉宾点赞。那同时呢，还有一位叫做 Y 的朋友是赞了我们的直播。如果说你关于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今天的内容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我相信很多的听。

0: 处理中始终要坚持三到位一处理的一个原则，对消费者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无理诉求思想教育和解释到位，生活困难帮助到位，对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切实行，保障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嗯，是的，这就正如我们今年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口号当中所说的啊，保障金融权益，助力美好生活。
2: 嗯，对。另一方面呢，遵纪守法、依法合规是企业经营的义务和底线。为落实合规经营，强化风险管控，保险公司应持续构建以经营范围、组织结构、业务规模、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法律合规管理体系，并完善动态优化的机制。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了解了金融机构如何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消费者自己该如何去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呢？
3: 嗯，好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一个升级迭代，各类新型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我们消费者更需要提高反诈意识。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
2: 是的，有的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的感觉哈，很容易就掉进这个不法分子的一些精心设计的圈套当中去了。
3: 是的。所以，金融消费者要充分认识到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性，了解非法集资常见的形式和手段。非法金融活动包括保本高收益这一类诈骗、非法集资类诈骗以及套路贷类诈骗、区块链类诈骗以及电信网络诈骗。
2: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参与到非法集资，损失呢都是要自己承担的。那我们金融消费者呢，要增强的就是自我防范的能力啊，理性的选择投资渠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3: 是的，常见的诈骗手段有两大类，第一是虚假投资理财类，不法分子利用我们专家精英的身份或头衔吸引广大消费者，假借投资理财名义，以高额返利、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发放传单、路演、宣讲、电话、短信等形式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在其不法分子搭建的一些虚假交易平台上购买假货、产品、虚拟货币等产品，实施诈骗。
2: 是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多关注这些，就不要为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小恩小惠呀，就去购买了这个产品，结果呢遭遇了诈骗，这个就得不偿失了。那么当所谓啊，我们有接到所谓的什么专家呀、客服呀给我们打电话让你投资理财，而且回报很高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了，各位朋友们，可能就是诈骗电话了。
3: 对。第二类呢，虚假网络贷款类，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电话、短信等形式发布低成本办理贷款，而且提额套现等广告信息，这些信息就是非常普遍，并冒充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消费者联系，谎称没有抵押、免征信，快速放贷。不法分子诱骗消费者通过其搭建的虚假贷款平台缴纳手续费、保证金，诱骗转账汇款成功以后，不法分子便关闭虚假平台或者是虚假的网站，并将消费者拉黑。
2: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金融服务机构的时候，不要去轻信一些虚假平台和虚假的一些网站，一定要到什么呢，正规的金融机构去。
3: 是的，现在金融诈骗手法日益翻新，老年人因为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防范意识相对较弱，往往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一个目标。为了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希望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远离金融风险。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的话可能这方面相对来说要薄弱一些哈，但是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要防范，但是对于这些诈骗手段的话，我们应该去怎么防范呢？
3: 首先呢是要保持警惕。
2: 一
3: 旦陌生人要求转账、那汇款或者是提供个人信息的时候，不要轻信他们的言辞，在接到涉及财务的电话或者是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和他的真实意图，可以通过拨打官方电话、咨询亲友等方式进行核实。要理性地对待投资理财项目，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

0: 不要被高额的回报所诱惑。
1: 是的，这千万不要被这些高额的回报所诱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抖音号上面有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哈、啊。林儿在为我们的叶老师点赞，说叶老师好美啊，但叶老师不要紧张。然后还有呢，我们的凤姐是辣妹子，在说专业的赖老师哈。还有我们的小雨姐姐在说我在哈，如果说你关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想要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抖音号或者是内江头条视频号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诈骗手段该怎么防范哈，我们也要了解常见的一些金融诈骗手段和防范措施，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能力了。
2: 是的。在购买金融产品要仔细了解产品的一个真实情况，不要盲目跟风购买。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或者是遭受诈骗，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寻求家人和朋友的一个帮助和支持。
1: 嗯，是的，那我们大家啊，一定要时时刻刻留上这个一点心眼儿，可以这样说吧。
2: 对，
1: 然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这样呢才能够离金融风险远一点。那说到金融风险啊，这个词，洗钱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关系最密切，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金融风险了。
0: 嗯，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吧。但其实洗钱呢，说不定就在我们身边。
1: 对，所以啊，我们先来弄清楚一个问题哈、啊，到底什么是保险洗钱呢？
0: 啊，保险洗钱呢，是指一些个人以及团体利用保险市场渠道，将非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投保、理赔、变更、退保等方式来掩饰，隐瞒其资金的来源或者是性质，以逃避法律法规的制裁行为。通俗的来说，洗钱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浸泡，就是把不法的资金通过购买保险产品注入到保险公司。第二个阶段叫搓洗，透过退保等手段将保单价值从保险公司撤出，掩饰资金的来源。那第三阶段叫甩干，将保险公司获得的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当的资金以合法的名义投入到正常的经济活动当中去。
1: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都有一个洗字哈，洗衣服和洗钱，但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衣服把我们的这个洗的就越来越干净嘛，洗衣服，但是洗钱这是金融风险，所以一定要防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

0: 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风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6: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洗钱有这么多门道啊，刚刚我们赖经理也是说到了，真是让人防不胜防。那目前的这个监管形势是怎样的呢，叶经理？
7: 当前反洗钱监管形势非常的一个严峻。从2024年11月8日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修订通过反洗钱法，已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明确了金融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处罚力度非常大。
2: 那这个处罚力度有多大呢？
8: 目前的话，反洗钱的罚单当中，既处罚单位也处罚个人的双罚制比例，已经达到了99%以上。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反洗钱监管处罚金额达到了35,070,000元。对，罚单的话就有799张，较2024年同期上

0: 分呢168%。
1: 所以哈，这个处罚是非常的重的哈，千万不要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情。那么这真的是双法制之下哈，但是单位和个人都是跑不了的。那作为保险从业人员，我们肩负着哪些反洗钱的业务呢？
2: 我们肩负五项核心的一个义务。第一，就是勤勉尽责地了解你的客户，提醒客户提供真实身份资料。第二，对日常交易进行检测，及时向上报大额和可疑的一个交易。第三，是对客户信息保密。第四，配合人行调查。五，是积极参与公司反洗钱培训和内控制度建设。
1: 那易经理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呢？
2: 好的。这里说一个最近的一个案例，某国企高管涉嫌受贿，以亲属累计购买保单18份，但是交纳保费1637万元，但系统中留存的职业却是小客车司机。另一案例中，客户甲为财务经理，月收入1到1.5万，却累计交纳保费将近6000万元。
1: 哦，这个差距太大了。
2: 确实，这些客户最终的保单都是被监管冻结保单，相关人员都被追究责任。
1: 这一看哈，就与身份和保费呢，它的这个金额是严重不符的，一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应该如何防范呢？赖经理，
0: 那请大家警惕以下的风险信号。首先，客户的身份与保费金额明显不符，异常的短缴大额保费，那还有关联人员共同购买大额保单，以及承保的时候隐藏他的真实身份，使用大额现金缴费，办理异常的保前业务，客户涉及的犯罪或者是经济纠纷，在投保的时候务必确保客户的基本信息完整准确，在保前或者是理赔的环节，我们业务人员代办业务，无论金额大小，都应该协助客户填写客户的基本信息登记表，信息如果有变，先变更以后再操作。
1: 是的，就一定要把控好这一点哈。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把好客户的信息关，确保真实完整了。
2: 没错，遇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或提供个人信息时，不要轻信，要理性对待投资理财项目，选择正规的渠道，不要被高额回报所诱惑。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公司报告。
1: 是的。那通过两位老师的悉心讲解哈，我们相信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对这个反洗钱工作呢，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反洗钱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意义呢？
0: 那反洗钱工作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提升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树立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
1: 对，
0: 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
1: 说得太好了啊，赖经理。那么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反洗钱工作的宣传员和监督员吧，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的健康和稳定。
2: 是的，合规是底线，风控是生命线。只要人人参与，人人负责，才能共同守护行业的合规声誉。
1: 是的，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啊，保险欺诈行为呢也是日益增多了，严重的侵害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吧，深入的了解一下保险欺诈的相关内容。
0: 好的。保险欺诈是指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的利益，这种行为主要包括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是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
1: 是的。那据我了解哈，其实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文件。2024年7月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的相关的规定哈。
2: 是的。这个文件核心要点包括3点：第一，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强调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反欺诈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强化大数据赋能，探索建立多。

0: 形成的行业反欺诈信息平台，反欺诈情报中心等，对行业欺诈风险进行监测分析。第三，加大反欺诈大打击力度，明确加强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推动建立反欺诈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反欺诈跨境合作，建立健全跨境交流与合作的框架体系。
1: 是的，随着反欺诈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也同时保障了我们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0: 险无处不在，保险贴心相伴。和我们一起探索保险的奥秘，为你解读保险背后的温暖与力量，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保险新生活。
2: 好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内江保险新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业务经理赖邦球赖经理，以及太平财险内江中支综拓渠道经理叶雪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嗯，对，保险公司的员工，应该积极地协助客户准确、完整地收集理赔的资料，协助客户进行保险理赔。

0: 不得协同客户提供不完整、虚假体检或者是虚假病历等资料，或隐瞒客户提供的体检资料、病历。
1: 是的哈。那么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资料这些内容是不是啊？然后的话呢，还就是通过我们赖经理的一个悉心讲解哈，其实各位听众现在呢对保险欺诈肯定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反保险欺诈它的意义的话有哪些呢，叶经理？
2: 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欺诈这个行为是危害重重的，对消费者来说，它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骗取其他保护所交保费，间接推高了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一个价格，对保险机构来说，它侵蚀了保险机构的效益，增加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和经营风险，损害保险公司的一个偿付能力，对整个保险行业来说，它损害了行业的一个秩序，影响保险行业形象，也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动摇行业的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1: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上面哈，有位叫做 COIS 的这位朋友呢，他说保险欺诈真的是太恐怖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守护好个人的钱袋子。那么秋红也在说啊，讲得不错，给我们的嘉宾点赞了。那这样说来的话，保险欺诈行为的确哈是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损害了社会信用，是吧？
0: 对，所以反保险欺诈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了。第一，就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第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树立保险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第三，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第四，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
1: 是的，看来反保险欺诈确实是意义重大，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同进行。
2: 是的，而且现在保险欺诈手段日益专业化、隐蔽化，注意防患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等类型的保险欺诈行为，提高对保险欺诈的警惕性，学会识别常见的保险欺诈手段，不随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和证件，不轻信声称可以使用不正当的一个手段获取高保额赔偿的信息，勿存在侥幸心理，采用不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1: 那我们的消费者该具体怎么去防范这个保险欺诈呢？
0: 那首先应当树立对保险欺诈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的正确认知，提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素养，自觉抵制保险欺诈的行为。
1: 这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识别和防范的技巧吗？
2: 可以的。首先分为三个点，第一是保持警惕，提高风险意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回报往往意味着高风险，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谨慎看待各类标榜低风险高回报的理财项目。第二，选择正规渠道购买，购买保险产品时务必选择正规的保险公司或合法授权的代理机构，避免不法机构被人员欺骗。
1: 是的哈，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直不断提到的一个内容了。
0: 对。第三个，我们还要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妥善保管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和保单资料，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那遇到自称保险公司的人员打电话来，或者是类似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通过官方渠道去查验它的真实情况。
1: 对，多留一个心眼。
0: 对对对。那第四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保险条款，在购买保险之前，我们一定要详细的阅读并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和除外责任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以便在需要理赔的时候不会因为不了解条款而遭受损失。第五个，我们如果出险要及时的报案，要配合调查。那发生保险事故以后，第一时间就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报案，如实的提供案件的信息，积极配合保险公司的事故调查。
1: 那作为投保人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作为投保人，保费

0: 费者要保持诚信，如实告知自己的相关信息，在购买保险时仔细阅读保险条款，了解保险责任和免责范围。作为保险公司，则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核保工作，严格审核投保信息和理赔申请，同时建立健全的反欺诈机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识别和防范欺诈行为。
1: 嗯，是的，那看来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讲解的内容关于这个金融风险呀，还有这个保险欺诈呀，以及反洗钱啊，各方面哈、啊、都是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细致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内江头条视频号和内江头条抖音号都有很多的朋友为你们点赞哈、啊，就不管是打的这个字的点赞，还是就一直按我们的这个点赞的键啊，都有很多点赞。那么还有我们的朋友，就比如说朱里山在说讲得好，为我们的嘉宾点了赞哈、啊。还有说专业值得信赖，确实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对于今天的内容给我们讲解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详细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次的一定要提醒大家，务必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和我们的财产安全，维护自身合法金融权益，让我们携手共建一个公平守信的金融生态。正如我们嘉宾所言，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对保险欺诈的防范意识，人人争做反欺诈、反洗钱的宣传员和监督员，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的健康和稳定。感谢太平人寿及太平财险内江中心支公司嘉宾的精彩分享，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为大家带来启发。那么在节目的即将结束之际哈、啊、今天我们也得知到了一个特别的消息，今天恰逢是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成立23周年，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和祝福送给太平人寿内江中支，祝他23岁生日快乐，不忘初心，再创辉煌。
2: 嗯，谢谢主持人，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作为太平人寿的一员，感到无比自豪。
1: 嗯，
2: 23载的风雨兼程，感谢广大客户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用专业和温度守护每一位托付的客户，祝内江中支生日快乐，基业长青。
0: 好的，祝太平人寿内江中支23岁生日快乐。作为同业伙伴，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携手并进，共同为内江的金融安全与稳定贡献力量，再创辉煌。
1: 是的，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也再次的祝福太平人寿内江中支，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内江保险新生活到此结束，下期节目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啊，再提醒大家可以给我们多多的点点关注。
2: 好的，
0: 好的，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

0: 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美江汪翻成多，就坐便民快吧，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06-396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

0: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八

0: 2908816。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

客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

0: 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呢，咱们该讲宋代的名人了。前面讲了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这一次我们来讲一讲宋朝的一个著名的文豪啊，那就是我们的苏东坡。苏东坡啊，本名是苏轼，是北宋的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和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呀，合称为三苏。更加难得的是，这苏氏一门三父子啊，都位列唐宋八大家。苏东坡这个人呢，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革弊政的抱负，所以在仕途上呢，可以说是有着比较多的坎坷的经历啊。他的性格呢，跟他的词一样啊，非常的豪迈。在诗词上，他开创了豪放一派，那是清新豪健。如此豪迈的一个人，心胸也自然坦荡。除了诗词之外啊，苏东坡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他在书法上呢，虽然说是取法古人，但是却能够自创新意，用笔是跌宕有致，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还非常擅长绘画，喜欢做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个不如人的事情，什么呢？一是喝酒，二是下棋，三是唱曲子。但是他的诗文和书画却是名垂后世。我们之所以经常叫苏轼也叫苏东坡，是因为他自号东坡居士，是咱们四川老乡啊，是梅州眉山人，出生于北宋中期啊，也就是仁宗景佑三年。他的姥爷啊，也就是外公啊，也就是他母亲的爹，名叫程文应啊，是大理寺丞。大理寺丞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官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的院长。所以啊，他的母亲就是书香门第出身。这样的一个女人呢，从小啊耳濡目染，品德呀、学识啊都是相当的好。而苏轼呢也非常幸运啊，能够有这样的母亲，所以从小啊也接受了非常良好的家教。他的祖父苏旭等人对他的出世啊都感到非常的欣喜。在他出生三年之后，他的弟弟苏辙呀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的记载，苏家的祖先呢，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著名的文人苏味道。然而这个真相啊，确实是难以确定啊。但是可以证实的是，苏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五代前的苏展。苏氏的父亲苏洵呢，志在科举，但是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呢，又有点太晚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大约是在苏轼出生之后啊，他爹苏洵呢才开始做学问。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年过而立了，结果呢自然是屡试不中，最后只能感叹自己哎呀怀才不遇呀。因此他对苏轼和苏辙这两兄弟啊期望就很大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自己实现不了的愿望，想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让他们去实现。苏轼出生后不久啊，苏洵呢就到京都去游学啊，所以游学这个词啊不是现在才有的。而因为父亲去游学呢，苏轼从小啊直到8岁啊都没有受到过自己父亲的言传身教，所以最早啊他是由母亲给他启蒙的。后来因为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义简为老师啊，与镇上的100多名幼童啊一起学习道家文化。当时的苏轼啊和后来成为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官的陈太初啊，经常受到私塾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里面传授学业的，而苏轼呢则是和镇上的孩童一起啊一起读书啊，读的是道观里的私塾。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这个平民的教育场所了。在私塾里面就读的孩子都是商人和农民的子弟，很少有官宦的子弟，所以啊

就是这样的童年经历让苏轼啊，哎，有一种庶民的性格在其中啊，不像是这个官二代，对于他日后的为官做人也有很大的益处。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3年的书啊，10岁的时候呢，母亲教他念《后汉书》。当读到《范庞传》的时候啊，苏轼很是感慨啊，不自觉的就叹息起来，并且对母亲说呀：“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庞，母亲高不高兴呢？”程氏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像范庞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庞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范庞是谁呀？那是东汉的时候不畏奸佞反贪治府的名臣呐。由于苏轼啊从小就这么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之下进步得非常快。苏轼在20岁前呢，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直到宋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的时候，他同他的弟弟苏辙呀，在父亲的陪伴之下初次离开眉山，赶赴京城，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了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啊是一举进士及第。这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也就是监考官呢，是当时的著名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是提倡古文的啊，以挽救当时文坛那种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行赏忠厚之治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啊，十分的惊讶，他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但是考虑了很久啊，为了避免偏袒之嫌，最终呢他取了第二名，这让原先本来应该是第二名的曾巩呢反倒成了第一。但是在另外一个科目上，叫春秋对弈上啊，苏轼是考了第一。在殿试的时候，什么是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口试啊，他献上了25篇进册。仁宗听完之后啊，很是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了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呀。”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我要避开他呀，好让他能够出人头地呀。可见欧阳修当时的拔擢后进的爱心呐，也难怪后来苏轼就拜了欧阳修为师，弟弟苏辙呢也不例外。苏东坡在赴京赶考之前呢，其实已经在家乡是结了婚的。他的母亲程氏在嘉佑2年4月生病去世，到了嘉佑4年的时候呢，也就是丧期已满了。父子三人呢是再度搭船寻岷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6年，苏轼、苏辙两个人在恩师欧阳修的推荐之下参加了制科考试，而这一年所举行的呢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最终呢，苏轼以3等，而苏辙呢则是以4等的成绩分别考中入选。哎，您可能要疑惑了，什么叫3等，什么叫4等啊？这个制科考试啊，成绩分为5等，但是呢，大宋朝啊自开国以来，在此之前啊，并没有以1等2等的成绩考中的人啊，也就是说1等2等啊基本上你是考不上的，所以3等啊其实就是最高分了。相传当时宋仁宗啊曾经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这么说：“朕为子孙得良宰相啊。”仁宗所说的这两个人就是指的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宰相之位啊，而他们的父亲苏洵呢，自然是也为此欣喜不已。那么最终这苏家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苏东坡的故事。

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然哥讲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的文豪苏东坡的故事。话说北宋的嘉佑六年呢，苏轼、苏辙这两兄弟啊，在他们的恩师欧阳修的推荐之下呢，参加了制科考试，而且呢是以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成绩考中入选。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个第三等和第四等不是说他们考得不好，而是因为北宋自开国以来啊，就没人考过第一等和第二等，所以第三等、第四等已经是这一科考试当中能够考到的最好成绩了。相传当时这个宋仁宗啊，满心欢喜的啊，跟自己的皇后说：“哎呀，我们找到了两个以后的这个宰相啊。”宋仁宗所说的这两个人就是苏轼和苏辙。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也就是能够有朝一日能够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父亲苏洵呢，也为此是欣喜不已。还是在嘉佑六年，苏轼出任了签书凤翔府判官事。那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就是知府的助理啊，相当于是副知府吧。苏轼去上任的时候呢，他的弟弟苏辙呀，是一路把他送到京都外通往西边的正兴门啊，才依依不舍地和兄长分别。后来啊，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了自编的《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啊，表示这首诗啊是自己的处女作。在苏轼啊去上任的第二年春天啊，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啊，严重的旱灾使得百姓们生活相当的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他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就下雨了。于是呢，他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啊筑了一个亭子，名叫洗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情啊做了洗雨亭记啊，这个是入选过中学课文的，咱们应该学过。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之情。宋英宗即位之后啊，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非常爱护苏轼，但实际上呢有点嫉妒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是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这个木筏

选过中学课文的，咱们应该学过，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之情。宋英宗即位之后啊，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非常爱护苏轼，但实际上呢有点嫉妒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是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这个木筏呀竹筏呀，想顺着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了，木筏呢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呀，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入

苏轼是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乘船运送自己的父亲和妻子的灵柩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四川眉山。熙宁元年，神宗即位，而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谏官诰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掌管官吏辞令书的一个官啊，就比如说有官要辞职了啊，他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政治上已经是有了新的局面了。神宗为了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了王安石为相，并且推行他所提倡的新法，这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呀。苏轼的政治思想呢比较保守，虽然说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是也不是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治，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够以比较缓和的方式啊进行改革，如果要变法的话呢，也应该逐渐的进行，而并不是像王安石那样啊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的上书神宗啊，连上了好几道折子啊，包括上皇帝书还有万言书等等，但是都没有被神宗接受。苏轼呢，因为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当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呢就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到了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用了，并且呢他也不愿意陷入到宗派斗争的漩涡之中，于是就请调杭州啊，调到了现在的浙江杭州市。但是心中不免啊有一些难过和挫败感。但是杭州是个好地方啊，风景秀丽。苏轼呢在办公完了之后呢，就喜欢四处游玩啊，以解烦忧嘛。在这个地方啊，他不仅结识了许多的知交，而且也出了不少的诗作，就比如说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6月27日于望湖楼醉书》等等。在政治上的挫折反而让东坡以诗人的身份啊体验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从此呢开拓了一片更加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7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地调任密州，也就是现在山东省诸城县。哎，为什么从杭州这么好的地方要调回山东的一个小县城呢？因为这个地方啊离他的弟弟苏辙任职的济南啊非常近。他在密州啊也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就比如说《超然台记》啊，《水调歌头》《中秋怀子游》啊，以及《江城子》《密州出猎》等等，都是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省铜山县，还有湖州，现在的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他一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这么一天呢，突然闯进了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就把他捉拿进京了。原来啊，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啊，说这个苏轼啊在诗文当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且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之后呢，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你要说这苏轼是冤枉的吗？倒也不是特别的冤枉，因为苏轼在杭州任职的时候呢，的确是做了不少讽刺新法的诗，就比如说《山村五绝》当中的第四首是这么说的：“杖藜果饭去匆匆，过眼清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办在城中。”这首诗啊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啊，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啊妓院呢、啊、把钱捞回来啊，这种丑恶的行径。但这毕竟是诗啊，啊本来不应该构成罪状，但是围绕着新法所进行的严肃政治斗争已经演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呢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啊，所以难免要获罪。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100多天啊，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呢是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啊，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那么苏轼究竟能不能度过这一劫呢？不要走开，然哥讲故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接着为您讲述苏东坡的故事。

0: 7.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3: 满产赶单，内江造电力动脉全力导工全国 AI 算力建设。
2: 暖心服务零距离，内江扎实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
3: 甜橙内江甜满十一，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幕。
2: 中秋暖意漫甜橙，内江各地把节日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冯发贵指出，八。

0: 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强调，今后五年内将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21条生产线正全部满负荷运转，铜丝经过束绞、挤塑、屏蔽等多道精密工序，被加工成一卷卷高可靠阻燃电缆，即将装车发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稳定运行的电力动脉。今年以来，随着全国 AI 算力产业快速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对电力传输线缆的需求大幅攀升，金田光电缆也迎来了交付高峰。作为内江本土深耕线缆制造的重点企业，拥有从导体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完整产业链，产品凭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生产的阻燃耐火软电缆专门适配数据机房和通信基站场景，此前已经广泛应用在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截至目前，企业今年累计用铜量已经达到6600吨，实现产值7.3亿元。眼下正抢抓金九银十的市场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交付。现在车间外满载成品的货车整装待发，车间内新一轮生产热潮还在持续。这家内江本土制造企业正向着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的目标全力冲刺。
0: 本台消息，为落实省住建厅安逸有约安心到家专项行动部署，内江近期全面启动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推动物业服务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靠前，让小区居住幸福感实实在在落到居民身边。在9月19号当天，全市各住宅小区同步开展集中接待服务活动，物业项目经理带头，客服、工程、安保全员在岗值守，面对面坐下来听居民的诉求和建议，一改过去有事找物业的老模式，变成物业就在家门口。活动现场，各小区还主动晒出物业收费、公共收益、维修资金、服务履约四本账，把服务清单、收支明细全部明明白白亮出来，居民提出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建立起及时答复、限时整改、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条诉求都能落地解决。不少小区同步开放了设施设备机房，邀请业主代表走进消防控制室、二次供水设备房、电梯机房，现场观摩核心设施的日常运维流程，由工程人员讲解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规范，打破过去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彼此多了一份理解和信任。接下来，内江住建部门还将把项目经理接待日制度常态化落地，持续压实物业企业服务责任，用精细化的日常服务擦亮田城宜居底色，把民生服务真正做到居民的心坎上。
1: 金秋迎霜节，田城换新颜。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从9月24号起，内江开启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31日，贯穿中秋国庆。

0: 假期。活动以乐享金秋、游购甜城为主题，整合购物、美食、文旅、体育、惠民补贴等资源，为市民游客献上秋日消费盛宴。本次消费季采用一加五加 N 活动模式，全市各地协同联动，一共推出62场配套活动，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惠民补贴方面，全市累计投放约450万元汽车专项补贴，市民购车可享受2000元到8000元的阶梯式让利。各县市区同步发放86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美食、游玩多个领域，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领取核销。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推出了票根惠民福利，市民和游客凭机票、车票、景区门票、观影票根，就能在全市数十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 双节期间，内江各地还将陆续上线黑山羊美食嘉年华、云顶寨开园主题活动、西游主题千灯会、国风夜游街区等特色玩法，搭配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从舌尖美味到山野游玩，从潮流购物到运动休闲，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据悉，本次金秋消费季贯穿整个金秋黄金消费期，全域62场配套活动持续滚动开展，多点联动，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系列活动不仅能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能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产业融合发展，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时节畅游甜城，乐享实惠。
0: 连日来，内江各地接连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活动，从户外劳动者的工会驿站到康养中心的演出现场，从城市社区的游园会场到乡村广场的坝坝宴，把中秋佳节的祝福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甜城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内江高新区总工会日前来到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会驿站，为辖区50米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中秋礼包和节日问候，一句句师傅辛苦了的亲切问候，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心里感觉分外温暖。目前内江高新区已经建成20个标准化工会驿站，依托这些遍布商圈路段场站的阵地，常年开展送清凉、送温暖和节日慰问活动，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随时能进、累了能歇、有需求能解决的暖心阵地。
1: 9月20号，由市文化馆、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月圆中秋情满锦心慰问演出，走进东兴区锦心康养中心，独唱、诗朗诵、非洲鼓表演接连上演，军港之夜、南泥湾等一首首经典老歌，引得现场不少老人跟着轻声哼唱，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把现场的团圆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把文艺舞台直接搬到老人身边，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丰富的节目，让老年群体在节日里感受到真切的陪伴与关怀。
0: 9月19号，市中区大洲广场社区、剑道街社区、吕祖庙社区联合举办的中秋游园暨文艺汇演活动热闹开场，民乐合奏、歌伴舞、非遗川剧变脸轮番上演，玉兔灯笼、手工制作、中秋灯谜、月下套服等趣味闯关项目老少皆宜，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制作中秋主题糖画，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全程参与，在家门口就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
1: 同一天，资中县新桥镇兰家坝村的中秋活动吸引了1100多名村民和宾客参与，活动从传统的打糍粑开始，返乡的年轻人和村里的老人一起上手体验，木杵起落间，蒸好的糯米慢慢变得绵软，裹着黄豆粉的热糍粑刚递到手里就甜到了大家心坎上，随后接地气的乡村文艺表演，110桌热气腾腾的坝坝宴，还有摆着活鸡活鸭、鸡蛋鸭蛋的趣味套圈环节，让整个村子热闹了一整天。南家

0: 大村党总支书记钟强说，举办这次活动是想丰富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让大家多聚聚，也让干部和群众走得更近，孝亲敬老这个传统会一直传承下去，让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从城区到乡村，从一线劳动者到老年群体，内江的中秋系列活动不走过场，把关怀落到了大家歇脚的驿站、养老的房间、家门口的广场和村里的坝坝堰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把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来。感谢我重新帮学大老师分享的段子。刚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前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犯罪现场呢，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3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恼火的很。我初心不忘学他了。

0: 时候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呢。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很满灵的求财，修满三十天就有一笔财，修满三十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崔兄帮学他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1: Damn.
0: 来感谢我庞涛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忘了跟大家公布了，嘎，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会变成手榴弹。收到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庞涛老师又是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财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给我看看呀。一天崩溃八百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自己好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哦，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代表月亮消灭你。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要留意到。哎呀，昨天晚上还跟人在那儿炫摆，说到张雪峰那个事情。因为昨天我上舞台之前，那个妹儿就说的是我的嘴唇有点白，她说跟我涂样，我说啊，我嘴唇白，我哈就吓到了。张雪峰嘴唇污了之后，我关注我嘴唇的很。啊，她说不是，你是先看上的那个唇膏那个颜色，好像反正个淡了嘛之类，反正摸一下。但之前早上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宁波有个43岁，平常说多自律的一个哥子，就突发心梗。哎呦，平常说每个星期都跑步，经常还不说跑马拉松，又不抽烟，应酬也不啷个喝酒，外人眼里头这又自律又健康啊。但啷个前两天，嘣的一声就胸痛、胸闷、濒死感，就感觉要晕过去了，赶紧送到宁波市第二医院。然后呢，什么冠状动脉造影一检查，一个结果，心脏有3根主要的冠脉全部弥漫性的一个病变。反正就是这么自律、这么健康、这么运动的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体格健健壮壮，结果嘣的一声，心脏出问题了。他这个东西呢，医生有个解释，说的是他本来这个身体可能有一些基础上的东西，运动这个事情呢，又让他的这种长期慢跑等等一些极限运动，让他的心脏耗氧量骤增，血液循环加快，然后呢，他本身血管存在一些什么隐匿的斑块和狭窄，反正就啷个来不起，就整出来急性心梗了。反正就这个东西，要么就先天有点毛病，要么呢就是长长久久一二十年，可能就累积都有一些东西，通过跑步来显现出来了。哎，我听了他的，我都不想我这跑还是不跑。大概的逻辑反正就是，跑步啊、马拉松啊、运动健康好的东西，至少不是人人都可行。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广州北城的地毯太厚了。这个大家坐飞机去过广州北云机场没有啊？他们的 T3 航站呢，最近整了一个厚地毯，按说说起来显得很有钱、很漂亮。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乘客些，从那儿过的时候呢，说：“哎呀，你想那个行李箱嘛，它那个地毯又厚，就脚都滚不动，卡起，那跟在那儿犁田了一样的。它那个地毯真的太厚了，造成行李箱阻力太大，拖拽的行李格外那个费力，赶飞机有时都跑不动，嘎，真的真的犁田一样的，好多人。”都说的是这个反应，而且地毯铺得有点大，包括过道、登机口、廊桥全部都铺了地毯，不是局部的一个装饰，小绕又绕不开。而且还有个问题是，广州本来比较潮湿嘛，比较下雨，你这个地毯吸了水又二天你要发霉了咋办呢？维护成本又好高啊！这个事情来来回回反应声有点大，就去问广州北云机场 T3 航站楼的这个维护，说你们两个整这个呢？航站楼表示机场说的是，我们主要底下是大理石，整体这个地毯呢，是一种组合设计。要一个呢，也降低那个咕噜咕噜、拖拖哐哐哐那个噪音。不过呢，网上更多人一些留言都说的是，这是有哪个很有销售能力的老板卖地毯卖不动了。反正是一次 因为说实话，现在花得起这种大价钱的这种去整一个潇洒地摊的，可能就是机场啊、大型的一些单位啊，噶。反正这个销售是一个确实有本事的一个销售，至于这个都有本事，你们要打多大个引号去想得好，互相连篇。这个因人而异，噶。一些老江湖呢，心头比较阴暗一点，但总体来讲呢，确实早期的设计有点欠妥，就是大理石加地毯，高级漂亮，但你对于行人或者说出行，反正就刚才人家说的，拖个行李箱墙在立田这个东西，该有靠。考虑的，差点意思。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日本有个女的嫁给 AI 了。32岁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女的叫做野口百合奈，在冈山县跟她的 AI 男友叫 Klaus 举行了一个婚礼，从聊天对象变成了一对那个夫妻。原来这种新闻一般都是印度有些男的要娶根树啊，女的要嫁个猪啊，真的。我有时候说的太随意了，但确实他们会跟动物啊、植物啊那些结婚，他们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些传统民俗，跟冥婚啊什么，就包括你是认这个树子做干爹嘛，我们中国有这种。但他那个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新时代的表现，就是真的感情依赖了，然后呢最终发现 AI 比真人更可靠，甚至他说这二天就算真的结了婚了，有真实的现实夫妻，他说 AI 丈夫依然是不可替代。而且这种事情在日本那边还不是个例，日本那边他们那个学校头教授招了8000多个人来调查，17%的人都曾经对 AI 动心，曾经对 AI 动心。所以回来你们对豆包动心了吗？你豆包其实有点心机了，整个妹儿那个短发那个形象算是比较普遍的中国男性的某种审美，再戴个红围巾，嘎，说话的时候，整个豆包有一段时间完全不把什么信息啊、什么搜索啊这些强大功能，先把情绪化，就是啷个认错认得快呀，啷个把你团斗啊，哇，你太棒了，哦，你这个选择真是太厉害了，这一种，就典型的就是情绪价值拉满这种嘛，嘎，所以你对 AI 动过心了吗？我到这里头，我突然闪现了一个罪。如果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那么讨喜，包括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恩爱，是不是我们应该学豆包啊？就哇，你也太棒了！哦，刚才真是我的错。哎呀，我马上给你一个立竿见影，可以调整的。哇，认错要认得快，啊。反正这种 AI 的这种动心，最终让人促成了一个行动。64.9%的日本这次的调查人说愿意跟 AI 分享自己的一个情感， AI 顺应用户的一个心意，并且给予积极的一些反馈，极易导致上瘾。 AI 能够陪你聊天，但不能给不了你一个真实的一个拥抱。专家方面对大家有相应的一些建议。来，我们能不能摆起来世界好好耍，
2: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个事情呢，源自于日本有个女的，这儿30几岁，反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新闻，40岁了，她跟一个 AI 丈夫两个结婚了。这个周天来讲呢，比如说像我们这儿现在也什么男女对立啊，什么不结婚啊，不耍朋友啊，其实随着大家经济越来越发达，大家人格那些独立，在男女的关系当中如何追求到某种自我的自尊和对方的恩爱，这里头独占对方的爱要太多，确实相比于 AI， 原来不是说男人还不如狗吗？狗也不得出去乱惹，背着我爱别人，狗又忠诚，回来就要尾巴，狗的那个情绪啊，这永远不停歇。狗我去上班了，狗一直在屋头守到门口，我一回去狗就开始摇尾巴，哈哈哈，我打他骂他他都不还手，嘎，这种反正实际上是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男女关系当中，情侣关系当中都有所期待，但确实另外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一个人格要做到这一点何其之难。所以相比之下，现在狗已经胜过了一头家里边的地位，女人娃儿狗男人是吧，这个排位是有的，现在加了个 AI 男人的地位又下来可以。这个日本的女子40岁，每天和 AI 丈夫聊12个小时，她最终选择了嫁跟 AI。 反正这个也就这么一说吧，由此带出来我觉得两边，一方面确实大家有些情感需要疏导的时候， AI 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窗口。

聊的聊的你比哪个都聊得更好，你会把现实丢掉。原来你大家说到打游戏的，最早是说我们八零后看电视机，九零后就说打游戏要沉迷。到这个零零后或者一零后，给你们准备的可能就是 AI 让你们沉迷，而且 AI 这种沉迷，我隐约觉得至少比现在的网络游戏的沉迷应该是更深的，嘎。哎，不过你要想，当年说八零后看电视看得上瘾，好像最后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整也不看了，嘎，电视也不看了。九零后打游戏说的是沉迷于网络，天天跑到网吧，好像该结婚该生娃儿生娃儿，哼。到了那个时候也就叫现实打回来了，嘎。所以 AI 这个沉迷的事情也是有现实的逻辑，会被它更硬吗？现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人类对 AI 的一个依赖，引发出来神经连接显著下降啊，情感上面成瘾啊，职业核心技能丧失啊，这些风险倒确实是存在的。来，就跟大家一条一条的讲。AI 依赖，注意。大脑的神经连接会物理性的减少，这是麻省理工学院2025年脑电图方面做的相应的研究。长期用 ChatGPT 就是爱刷 AI 呀、辅助写作的些人，自己脑花儿大脑的那个阿尔法波段神经连接从79个骤降至42个，降幅达到47%。我二货79降成42了，就真的小降了一半的嘛。而且惊人的发现是，停用 AI 之后，这些人的神经的活跃度仍然长期处于一个极限，无法恢复到初始的一个模式，研究者称之为认知债务。反正就是你把很多神经，哎，就像外国人用计算机用嘛，用惯了嘛，我们也是嘛。现在你算一个什么是两位数乘以两位数，基本上都拿计算机多了，但我们原来口算都算得出来的，心算都可以的，是不是啊？总之你这种认知上面的一种外包，最终让你大脑干这一块的业务他就慢慢就不干了，最终就啥子人都问爱你。我现在查个啥东西啊，都是两个 AI 交叉的互相问，问了就无非核实一下。但原来我们为了找一个信息去做一个思维导图，梳理他信息的方方面面，那些老伙要动的现在真的可能都有点难了，嘎。世界好好耍 AI 你少依赖哈。 AI 依赖要注意到 AI 83.3%的 AI 用户写完就忘，这个也是麻省理工这次研究里头提到的数据。83.3%的人在完成写作，就 AI 写作当中，写作的人当中无法复述或者用自己刚生成的一个内容，反正就是你想嘛，他没有动过脑壳，在脑壳里头没有把那个字从乱到有序，那个逻辑重新构建一下，完全外包过来 AI 给你一个成品之后，其实你就变成了个阅读关系，而不是自己创造。你大脑里头还没有形成那个构架，那个东西就已经出来了。而纯靠大脑来写作的人，人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码，而且中间反复的一个修改，修改的痕迹都会在大脑里头形成更深的一些印象，甚至说起来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一个 PPT， 或者说的是比如写出来同样500个字，但因为是自我纯用大脑进行写作的，500个字背后可能有5000个字在碰撞丢失。我们在读到某一句话的时候，会意味深长的眼神飘一下，会叹口气，外人都不懂，哎呀，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有可能是其中未点名的话，但是就有懂的人，比如也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一听到这个人说，哎呀，天凉好个秋，普通人就说的是，哦，天气冷了 temperature， 温度高低。但真正的伤春悲过秋的人，真正的最近有点烦心事的人，听同样的人也好像在感叹天气，哎呀，天凉好个秋啊，就说了哟，世态炎凉哦，生活不易哦，是不是嘛？这些隐含那些信息都会因为 AI 那些外包，可能我们还是会有所丢失。AI 依赖会存在批判性思维被偷走，这个是瑞士也是找了600多个人来做调查。AI 使用频率越高，批判性思维得分的平均就会有所下降。然后17到25岁高频依赖的群体，批判性思维的得分就比这个低依赖的群体要低40%几。反正就总体来讲嘛，就是批判性思维对于一个事情，对的吗还是错的吗？有没有人在里头设置了陷阱？人家是不是诓我们的？是不是洗我们的脑？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有这种警觉，他在 PUA 我，我要一些批判性的思维，任何事情都有他反面的这种辩证法的去看了这些东西。但是 AI 的长期的依赖，因为 AI 它这种信息量太大了，即信息量海量的数据库去调用数据，要啥有啥，甚至要你比较像。

0: 辩论赛就看得出来，正反反方说起来引经据典，论据论证，两个人真的是头是吧，活血流，最终都还定不出个胜负。你可想而知，任何一个事情往正面往负面说，都可以举出海量的资讯，而 AI 是唾手可得。最关键，他又能够通过跟你的交付当中，能够提前洞见你内心的倾向性。由此你想哦，他要论证你对，简直你对上天了，懂吗？那么你还哪来批判性思维呢？当时间有一个信息流从 AI 那儿还源源不断，始终跟你的某种认知既定的模型、既定的趋势、信息的茧房一致，那么多的声音和文字量，自古多少的文人雅士句句话都说得跟你一样，你哪还去批判这个世界？批判一个信息，批判你得到那些东西呢？但这个世界真正的如果说能够进步和发展，那就源于年轻人对于父辈的叛逆。这个世界如果说真正的对于未来的科技文化各方面有突破，其实就是要否定前人，那么批判性的思维的丢失也是人类很大的一个损失。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好爽啊，
0: 烂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耍。关于 AI 依赖要注意， AI 会骗你的大脑分泌催产素，AI 的无条件的包容、及时的个回应、全程倾听等等这些特性，会误导人体分泌催产素、拥抱激素，就是男的跟女的两个打啵儿才啵儿的出来的一些，跟 AI 两个掰的就掰出来了。神经生物学的一个层面，AI 通过不定时、不可预判的正向的一些反馈，持续的刺激你的多巴胺的一个分泌，形成了类似于赌博机的一个成瘾的一个闭环。就是你去别的地方查个资料，总还有半天查不到，查到了就又发现不对，嘎，但 AI 跟你的首先就足够对，就算不对，他都能够自愿去说。你看豆包的一些啥，转身就跟你说啊，我刚才看错了，哇，你的洞见力太强了，这都被你发现了，你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种态度，过后，因为我批判精神也已经少了好多了。但是有时候我怎么觉得跟我的常识的直觉就不对，或者我会下意识的把几家不同公司的 AI 来交叉印证。比如说我要问，今天比如9月20几号，比如是，我们说，11月11号是什么节日？他会跟你说是光棍节，是电商节，还会说到世界各国可能哪个地方什么独立日，哪个地方又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嘛。好，然后他其实有时候他也是网上写不得，他哪个网站去搜到人家聊天啊，或者哪个留言板上面整出来那个玩意儿，他就当成真的来转手给你。好，你要翻过来问，你比如他说了那天是糖尿病日，你又翻过来问，请问你世界糖尿病日是哪天？他又跟你说其实是2月3号啊、1月8号啊，乱，他又跟你他妈又不一样了，因为问题颠倒过来问，他去搜索找到的那种网络资料就不一样。好像比如像那个典型的就是关于世界骑行日，世界骑行日他说是在9月17号，我说哎，917世界骑行日，我那世界外国人也写听得起917，你一听就917，就要917噻，就是谐音梗噻。这个中国人搞出来，我说中国人搞出来搞成世界骑行日了。好，你就翻过来一问呢，他说我比如我说世界自行车日，哦，世界自行车日又是什么5月几号啊？咋个？你懂吗？他就跟你说了，这个骑行日是 OFO 共享单车，当年搞得有点凶啊，后来自行车被发明100周年的时候，有中国的共享单车的公司号召起来，新加坡啊那些国家也响应了，因为什么共享单车多，我们说了也算，咋懂吗？你这东西你 AI 你要懂得问题和答案，他给了你答案，你把答案再翻过来问问题，这一下又会得到不一样。第二，不同的 AI 之间进行一个交叉，也能够验证出来一些东西，至少让整个你可以理解为并不是对 AI 的一个否定，而是 AI 选择性的给你那个信息片段，你要再做一些交叉验证，从而让你的这个信息得到更完整，不要掉进了自己信息茧房里。所以啊，这个就说到了是 AI 吧。来，这儿中秋佳节了，所以大家 AI 可以问一下中秋节有哪些耍法呀？老的传统呢，其实越是古书一类的知识，找 AI 比较简单。你问《三国演义》啊，问我靠，有些他也要乱编，反正就注意了嘛。他是这样子的，他没得这些小说的原著版权，然后呢，有别的一些写评论的，东一段西一段，他你想嘛，他那个一秒钟，比如阅读几万个、几十个G 的信息量那种，他就给你弄出来了，然后拼拼凑凑的跟你说一个版本，你跟你。 这样的，这样你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2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0290-816。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2: 欢迎来到咱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澜老师。蒋澜老师，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啊，幸福蒋澜老师，今天后边的还有一个讲座，然后这么早又跟我们连线。昨天您们预告这个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3: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2: 哦，
3: 应该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东南西北的南
2: 兰亭。
3: 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2: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3: 对。那么因为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深安的
2: 父亲，
3: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2: 哦，
3: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2: 大领导。
3: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啊，那么深安呢，要说清楚，杨深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2: 哦，
3: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2: 对，
3: 所以他从小应该一直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呢，古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科举啊，要以祖籍为准。
2: 哦，要回原籍。
3: 说得好，所以说他还是以我们的新都县，成为当时杨深安的祖籍来进行考试的。所以说他是四川的状元没有任何问题啊。但尽管他没有生活在当时的成都，杨深安呢，应该说简单的说，他给我们新都和桂湖这个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地理位置。
2: 嗯，
3: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桂福和宝光寺之间。
2: 哦，
3: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桂湖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2: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3: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桂湖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条小道可以通到桂湖啊后花园。
2: 嗯，
3: 因为杨深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桂湖的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哈，就是蟾宫折桂，也有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深安种了多少。所以说自从杨深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桂湖。
2: 哦，
3: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2: 对，根据这个名字，
3: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桂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2: 要小一些。
3: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2: 嗯，
3: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经历了张献忠出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2: 改朝换代了一下。
3: 说的对，当时的桂湖啊已经是废福为田，也就是说，
2: 哦，
3: 大量的农民开始种就种水稻了。
2: 对，
3: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就退耕还湖。
2: 哦，
3: 啊，还是这样的，有
2: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3: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重建，包括桂湖，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桂湖，实际上哈，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
2: 嗯。

0: 花和他门口那架里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1: 哦，从这儿开始的。
0: 对，这个应该说是桂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1: 啊、
0: 紫藤。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棵。
1: 那么多吗？
0: 对，有5000棵。
1: 5000，哇。
0: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10棵左右。
1: 哦，
0: 明代的
1: 更有年头的，
0: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1: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胜安状元种的，有个那几棵。
0: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
1: 嗯、
0: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胜安亲手种的，
1: 算个年头至少够。
0: 对，年头够。那个不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1: 嗯，
0: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可能最早的、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1: 哦，
0: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啊？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1: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0: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哦、啊，一看呢就是心生，我跟你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1: 哇塞！
0: 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这个礼，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
1: 哦，
0: 新桂湖的紫藤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
1: 嗯，
0: 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1: 品种就不一样。
0: 颜色偏淡。
1: 啊、
0: 香气非常的淡雅。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1: 哦，
0: 是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深，
1: 更浓一些。
0: 对对、哦、香气呢也比较浓、
1: 哦、
0: 但是在青都节的桂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
1: 哦、
0: 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木啊长廊，我想我专门去走过很多次
1: 啊，
0: 去感受那样一种500-600年的这样一种气象的植物啊，都是非常神奇的、
1: 哎、想起来都好美好，应该像一条龙一样的盘在那儿，然后
0: 那个紫藤呢有两根，主要是两，一个大的、
1: 啊、
0: 另外一根小一点，大概那个也是在清代的啊、就是相传是杨家后人，皇家后人，就是皇娥杨胜安的夫人，皇家后人后来开始补种 啊那么就成了一个我们说的一大一小，对，一个夫妻连理的古藤，我们称之为连理的紫藤、
1: 哦、
0: 啊，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紫藤或者花布，
1: 哇塞，
0: 这种气象
1: 好有意境。
0: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马上桂花，现在是最漂亮的时候，最浓烈的时候的桂湖的桂花、
1: 嗯，
0: 它的品种呢，我特别也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
1: 因为
0: 我去年在写一个植物方面的一个书啊。它的品种除了我们在四川常见的啊，我们说金桂、银桂、丹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常见品种之外，实际上明代到现在600多年，这种品种在我们四川地区变化基本上很小的，就是我们说的金桂、银桂、丹桂啊，这种变化是很小的，颜色气息都差不多。但是呢，它这还有一些神奇的古桂，
1: 古的品种，古老品种。
0: 对，古老的品种，比如说九龙桂啊，啊，这是我们四川西南地区非常罕见的一些。
1: 它是颜色就会不一样吗？
0: 颜色它也接近，它是属于这个银桂中的一种，
1: 偏白一点。
0: 但是它长的那个造型啊，比现在看到的桂树的枝、叶和特别是树形都非常的特异。所以呢，当时我们四川呢，在明代还要把这种桂树九龙桂作为上贡啊，作为进贡的奇特产品。
1: 哦，
0: 这是我们四川地区比较特殊的。
1: 因为桂树一般都是笔直的，这种九龙桂感觉就是要怎么要，更好造型一点。
0: 花型我说了，枝特别枝叶它非常的特别。

0: 枝条啊，
1: 嗯，
0: 盘曲啊，主要是盘曲、
1: 哦、
0: 啊，非常的盘曲，一般的龟鼠是长成那个样子的、
1: 哦、
0: 啊，这就是它的很古老的一些很特异性嘛，
1: 嗯，
0: 而这个空间里面的，我们能够现在能看到它的这个眼。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知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咱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咱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
2: 不要看到一个小小的鬼屋，它存在那门口那些城墙，尽管是经过一些修护的，但是它有一大段城墙是明代的，
1: 还真是有老的城墙的遗存吗？
2: 有，这是我们成都地区现存的真正的唯一的明代城墙。明代城墙，那个是有确凿的考古证据的，
1: 那太难得了。
2: 对，所以在这个区间里，当然历代文人、历代这个各种官员，大家都知道，从陕俄出出栓大道，我们的川陕大道必将经过新都，所以历代数千年以来，那个文人进出蜀地和官员进出蜀地啊，那新都、贵族、可怜和宝光寺是他们必须要休息啊、住宿、观看啊和拜谒的一个地方，留下了无数的诗词啊。你看，包括我们的曾国藩呢、各种和张之洞啊，四川的这种进出四川的大员，全在这个地方留有诗词。
1: 对，
2: 当然你说我们的文人就更不消说了啊。我们的朱自清先生第一次来成都40年，朱自清这个人也是很奇特哈。他自己从成都坐了一个黄包车，就从现在他住当时在成都住在九眼桥
1: 啊、
2: 他自己雇了一个黄包车，就从九眼桥拉到了新都。我估计还是要花
1: 大一大笔交通费。
2: 对，拉到新都一个人就去看完了整个桂湖啊，他写了两首古体诗啊，对新都、对杨深安表达了他自己特别的崇敬，就说明他自小就知道杨深安，知道这样一个落魄天涯的人啊，到底他的桂湖是一个什么样子。朱自清先生当天很兴奋呐、回来还给很多朋友谈起他在新都的感受。另外的文人就太包括他的老朋友叶圣陶啊，叶圣陶也专门到桂湖去上了这个桂花啊，也写了文章，诗词太多。神奇的就是，我就查这方面的材料，我就发现没有人写到紫藤，
1: 紫藤反而都没提。
2: 有人大量的人写桂树，写到荷这个池里的荷花，但是就没有人写到紫藤。这个我还真的有点就是感觉
1: 是花期的季节错开了吗？
2: 因为如果我想那么多文人
1: 啊，
2: 600年了，不至于就恰好就错开紫藤花期去吧。
1: 有一个问题，您看，蒋楠老师，我就抢您的话了，我说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名字叫桂湖，所以大家下意识的就跟桂花的季节贴合着去做前后脚的安排，就总没想到过春天去到那儿。
2: 应该来说呢，当时的特别是古代官员，他来去他
1: 也是个，对，那是人家、
2: 不由自主的，比如说是因为公事嘛，路过，所以他没有写。我们现在查，我查了，基本上能查到的材料都查了。
1: 没错。
2: 反过来说，第一个写到新都紫藤的人，大家说起就是文字建筑于文字的一个人，恰恰是我们蜀地的大画家陈子庄。
1: 是后头年代
2: 了。是陈子庄先生当时以新都桂湖的公园管理处邀请，1962年。
1: 新中国。
2: 因为刚刚是解放之后呢，新都桂湖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就改升格为人民公园了。新都庄是叫新都人民公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积也做了比较大的扩展，就比以前大多了。就现在我们看到的雏形呢，应该就是人民公园的当时的雏形，50年代以后。所以62年刚刚经历了所谓3年自然灾害，陈子庄先生应当是桂湖邀请，去了桂湖。应该这个可能是他说不定是第一次去，然后呢，他就给他们画了一幅巨幅的红荷图，说明他去的是夏天。就是湖里的荷花，画了一幅非常大。我们有人号称是陈子庄先生留下来的传世最大的面积最大的作品之一，
1: 大尺幅。
2: 画下来之后呢，陈子庄先生特别还画了一些紫檀，这个

0: 所以我们今天说可能是为新都的子承照相的人，一个是第一个人是陈子刚，照相就是画画，
1: 嗯，
0: 第二个呢为他写诗的人也是陈子刚，
1: 哦，
0: 啊，这个是有点奇特的，
1: 嗯，
0: 啊，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朱自清啊，提到了叶圣陶等等等等，包括曾国藩、张之洞都没有提到子承，
1: 嗯，
0: 啊，这个有点奇特，
1: 有
0: 点
1: 奇
0: 特，哎。所以我们说杨深安和黄娥守斋的子腾经历了数百年，说他们守斋的这个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因为历史确实也无法去做那么细致的考据，
1: 嗯
0: 啊，也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美丽的啊这样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

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走着走着就明白了生活，看透了人性。常常听人说，活在这世间，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较真，深以为然。人生若戏，走着走着就明白了，也看透了。无论你怎么活，都有人说长道短；无论你怎么做，都有人指手画脚。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候，把事放一放；感到伤心无力的时候，把人忘一忘。学会看淡得失，看清因果，看透人生，你的一生就会过得舒服很多。就像那句话所说，没有谁的一生注定是悲剧，除非你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常言道，地上的山水妙在丘壑深邃，胸中的山水妙在位置自如。常常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坎坷，而是心中的郁闷。缪尔说，世界如一面镜子，皱眉视之，他必皱眉视你；笑着看他，他必笑着看你。别不相信，常常发生改变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看事情的态度。人生也一样，得失有时，喜忧参半。你看到了多少绝望，就会有多少痛苦；你看到有多少曙光，就会有多少快乐。原谅不可原谅的，过去不可过去的，乐观一点，豁达一点，就像行云般自在，像流水般洒脱，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茫茫天地间，碌碌九曲弯，惊险有时，焦灼有时，黑暗有时，坍塌有时。人生的路从来不会一路顺风，它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故。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条路走到黑，也可以选择换条路继续走。但你得知道，该坚持的时候坚持到底是圆满，该拐弯的时候过分执着是枉然。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并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深以为然，倘若你是一颗星星，就不必害怕黑暗，在哪里都会发光；倘若你是一颗种子，就不必惧怕风雨，在哪里都会发芽。人生的路走不通就转弯，人生的事想不通就放下，如此才不算活得拧巴。总而言之，让人变得快乐的人生信条不过是短短十个字：选择性上望，选择性放弃。就像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所说，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你能改变的，接受不可改变的，这就足以。愿你的一生拿得起也放得下，历经风雨仍能信步前行。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时间太快，写给渐渐老去的自己。人生恍恍惚惚间就是几十年，风起云涌间转眼半辈子，时间竟然这样快。回首自己的来路，事情没少做，钱却没多赚，没有人知道身上的压力有多重。忙忙碌碌中，皱纹悄悄地爬上了眼角，奔奔波波中，疲倦偷偷地清洗了全身。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身体累，而是心里觉得累。这一路走来，我们隐忍了多少，吞了多少苦水，唯有自己最清楚。回首过往，最难的山岗都是自己攀爬，最痛的时刻都是自己隐忍。生活没有人为谁保驾护航，我们都是靠自己撑着向前一步又一步。特别艰难的时候，一个人痛哭过，但从没认输过。一日复一日，为了家人奔波，一年又一年，为了生活拼搏。没有什么宏伟志向，没有什么奇迹缔造，只想靠着自己为家人遮风挡雨，让父母安享晚年，让孩子快乐成长。这就是此生的意义。人终究会老去，甭管我们愿不愿意，在老去之前，靠自己的能力为家人撑起一片天。只要看到家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即便再累也安慰。人这一生别无所求，只要我的父母平平安安到老，只要我的孩子分外懂事长大，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知足。这几年偶尔疲倦，偶尔烦恼，偶尔委屈，可生活不就是这样？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只有开拓进取的自己。无人问津是大多数，有人心疼是个别的。从不指望谁，所以把自己活得有一点狼狈，但却很踏实。渐渐老去的自己，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其实人生的意义未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懂，有多么伟大，有多少人心羡，而是我们对自己足够负责，善良的与人相处，真诚的认真活着，不负光阴流逝，不负他人厚爱。随着年龄的岁岁成长，我们依旧对这个世界充满热忱，坚毅的前行，努力的耕耘，即便老去有何妨。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莫树姑娘的文字。后半生只想跟舒服的人相处。我们这一生会遇到无数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停留，而最终留下来能与我们长久共处的都是那些让我们感到舒服的人。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舒服二字。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理解你的心直口快，你不用担心自己不经意间的哪句话被恶意曲解，不用害怕被算计被辜负，更不用刻意的去迎合和讨好，只需做真正的自己，不用逞强，不必伪装，想说的话可以畅所欲言，想做的事能够随心而动。跟舒服的人相处，你们三观一致，同心同德，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体会彼此的不易，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心情愉悦，精神焕发，没有任何负担。而和不舒服的人在一起，总是避免不了因为三观不合而矛盾重重，因为彼此不懂而冲突不断，有时候就连最日常的沟通交流都是鸡同鸭讲，比搬砖还累。和这样的人相处，只会充满压力，内心焦躁，浑身不自在。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无论哪一种关系里，只有相处舒服才会内心安宁，神采奕奕，也只有相处舒服才能轻松自在，幸福长久。人越往后越明白，爱得深不如爱得轻松，处得早不如处得舒服。下半生只想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拥有一段舒适的关系，简简单单的过，舒舒服服的活。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ダロ、アイム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
0: ッ、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秘密的文字。你要做情绪稳定的成年人。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有对夫妻在高速服务区内发生争吵，吵到激动处，妻子哭着坐上车打算驾车离开，怒不可遏的丈夫为了拦住对方，直接跳到车子前方的引擎盖上，继续跟妻子争执不下。值得庆幸的是，女人刚发动车辆，这一幕就被高速执法人员看到并及时劝阻住，才没有导致车子开出高速，否则后果可想而知。相信等他们冷静下来后再回想当时的举动，自己也会觉得后怕。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拿生命来做代价，之所以有时会做一些连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的举动，大都是因为被一时的怒火冲晕了头。生活中因此而发生的矛盾和争执还有很多，亲子之间陪写作业，父母发现孩子不自觉就气不打一处来，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却让孩子越来越叛逆。朋友之间讨论话题，为了一点小分歧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只能让好好的一段关系以决裂收场。原本只要稍微忍一忍就能过去的小事，在失控的情绪作用下只会愈演愈烈，也许事后都会后悔，却为时已晚。有句话说得很好，你可以表达愤怒，但不能愤怒地表达。人难免都有脾气，但感觉压不住火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的冲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烦恼。不如想办法让自己先冷静下来，把情绪放平稳，把心态放轻松。等到心平气和时，很多事情自然就能找到解决办法。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压得住火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一遇事儿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就忍不住口出怨言，这应该是不少人的常态。甚至有些人对此根本也就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只是想以此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并无其他恶意。但事实却是，人在情绪上头时说的话都是最伤人的。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收不回来的，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离了弦的箭。损人的语言就像一把刀，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其实在生活中谁都会有不如意时，但真正聪明的人会明白，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开心，而不是给自己添堵。听过一个小故事，老和尚出远门之前将心爱的兰花交给小和尚代为照料，小和尚也很认真负责，每天都会给兰花定时浇水。只是没想到有一天，当他临时有事外出，突然天降大雨，把放在窗台的兰花打翻了。几天后，等到老和尚，小和尚主动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情，并做好了要被斥责的准备。可老和尚却什么话也没说，只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简单的一句话，道出的却是为人的大智慧。很多时候，抱怨别人等于折磨自己，即使知道是别人做错了，也没必要用别人的失误来处罚自己。话不乱说，气不乱生，不管对待种种境况都能做到得之淡然，失之泰然，这样的日子才会越过越顺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在面临许多挑战和压力，而一旦压力过大，人往往就会不自觉地被焦虑的情绪所牵着走。我的一位同事大兵就是如此，他在工作中确实很拼，但因为总是急于完成任务，在和同事的沟通中时常会大发雷霆，甚至稍有不顺就开始翻脸，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努力通常换来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结果。要承认，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每一颗渴望向上的心也都应该被理解，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会用力过猛，长此以往，除了让我们自己心生疲惫之外，于是却徒劳无功。心慌难则怒，欲速则不达。越是在压力大的时候，越要学会沉住气，告诉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要在循序渐进中完成。无论你有多期待得到一个好结果，它都是急不来的。就像一朵花的盛开需要经历四季流转，一棵树的孕育需要经历漫长年轮，人生也当同此理，太过于焦虑只会自乱阵脚，唯有沉得住气，遇事不慌乱，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抛去浮躁，静下心来，认清现实，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你会发现，当你越冷静，遇事就会越无畏，所带来的结果才会越顺利，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棋要慢慢的下，生活的历程要细细品味，任何时候一颗冷静从容的心都是我们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听过一句话，成年人最重要的能力是管理情绪的能力，深以为然。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有了良好的情绪，一切才会跟着变好。所以要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发不该发的脾气，不说不该说的话，不急不该急的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岁月漫长，愿你我都能在好情绪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这一切。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平安互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查清楚了？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100多千个没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10万都
4: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另外一个到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搞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藛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付了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你的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 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FM102.7 内江

0: 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爱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像

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最后一首歌的送别，送别。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啊，最后一首歌的送别。啊，
2: 太阳高照了，星星过了呗，星星过了呗，我太阳光，天上变了红色红色。

0: 我们就缺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的侨批不具备，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1: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2: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

0: 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1: 您看，您的研究领域里面经历了两次申遗，您对自己最初那个疑问，究竟什么是侨乡，现在会有答案吗？
2: 有了答案。我看到的侨乡就是中国的正统的儒家文化、地域文化、海外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侨乡文化。这种文化我们看到它既有中国传统的色彩，非常浓厚的坚守了传统的文化特点，又有很鲜明的看世界的这样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文化融合的一种实践。
0: 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1: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可能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2: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至少是其中一个方法吧。
1: 既走向世界，又融入世界，
2: 融入世界，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
3: 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0: 从将军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3: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带到乡去。
0: 面对面专访甘公荣。中秋节前夕，江西莲花县一个普通小院里，甘公荣正在打理菜园。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拔草、松土、浇水，她从小就是干着这些活长大的。
3: 我从2013年去干部学院上课，人家说封二代，当时我愣了一下，封二代是什么意思？
1: 但如果父亲的将军身份还在的话，可能对你们子女而言，你们的人生的起点就不一样。
3: 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我不知道将军的待遇有什么待遇，我搞不清。
0: 17岁之前，甘公荣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通农民的孩子，直到1975年那个夏天。
3: 因为我们莲花6月6要晒衣服啊，晒了不起霉。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晒衣服，我爸爸就提了一个箱子过来了，他里面就是放了2套将军服，他从来没穿过。因为我们以前读书就上学就看不到了，就刚好提出来，我一看，我说爸爸，我说这么漂亮的衣服从来没看到你穿过。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他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我们莲花园坡村生活了29年。

0: 张公荣不仅有一个是开国将军却坚持回乡做农民的爸爸，还有一个在80岁时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妈妈。他们在1957年的选择，最终也影响了甘公荣的生活道路。
1: 那你没问过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吗？
2: 他是在新疆是当部长，是20万大军，吃喝拉撒都是我爸爸管，经常要到基层去检查，看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补齐。就是51年元月三十，他就到基层去检查工作，路过一次木桥，这个桥呢去的时候是好的，特务知道他去了，他把桥呢从下面往上面锯，锯了上面就看不到，他就留了一点点，加上那一天下了雪，就回来的时候他在中间就这样栽下去了。
0: 甘公荣的父亲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莲花县延背村的一户贫困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井冈山斗争、5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调任新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1年因遭遇敌特阴谋设置的车祸，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这次伤害叠加战争年代受过的2次重伤，导致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甘祖昌因此连续向组织写了3份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他说，我自51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交回乡申请后，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长期疗养。1957年8月，组织上批准甘祖昌的请求。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家乡。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儿龚全珍曾经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描述当时到达甘祖昌的老家莲花县延背村的场景。
2: 连灯都没有，到天黑了，就是有个煤油灯。
0: 回乡后，甘祖昌召集自己的3个弟弟开家庭会，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2个工作人员。
2: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1个月。他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身体恢复得也不错了，你们大家都有家，你们该回家去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了，他说我回来是当农民，不是当将军，我跟农民要秘书干什么？要这些人陪。
0: 龚全珍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岁参加革命，26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参军奔赴新疆后，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2: 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整理，我就赶快躲开。我觉得我是个独立，我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服属谁，我不愿意。他要说，龚全珍，你却在家里服侍我，你不能出去工作，那我就要光火了。我凭什么？我属你的。
3: 嗯，
2: 我没有我的独立人格。
3: 嗯，
2: 他你干你的事哈，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
0: 在延背村，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吃不惯当地的饮食，但更大的困难是他不擅长开荒种地。
2: 我要试着去挖一下吧，挖一下，挖出一点点。这城市里面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歪过头，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
4: 您
2: 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0: 安顿好丈夫和孩子们后，龚全真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后来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1958年11月，甘祖昌和龚全真的第三个孩子甘公荣出生。在甘公荣的记忆中，和哥哥们相比，出生在农村有着某种优势。
1: 因为我哥哥一个10岁，一个8岁，回来以后就第二天就打赤脚，就不能穿鞋。天天给我爸爸去割草啊，那个崩了以后，他的脚啊就破了。他这个石头不是会把那个脚割破啊？破了以后，我爸爸很细致，他会用那个茶叶水和盐水来给他洗，洗了以后呢，就买那个消炎膏啊给他涂。但是作为小孩子来说，他心里就很不那个。他在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就我妈妈回来了以后，我哥哥就会跟我妈妈去告状。他说：“妈妈，爸爸变得很坏。”他说：“不让我们穿鞋，你看我的脚全部烂了，天天要我们打赤脚。”我妈妈就去找我爸爸，他说：“祖冲啊，解忧解忧，连鞋子也要解忧啊！你家孩子这个脚都全部破了，还不让人家去穿鞋。”我爸爸就说：“老公，你不打赤脚，你怎么去夏天呢？”他说：“你像农民伯伯，你是现在刚来，你要先练，要先练好，打好赤脚以后，这个脚皮练练走，越走越厚，它就不会烂了。”他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哪个会这个脚会破啊？不会破。”我后来我妈妈就说：“哦，是这样啊。”我妈妈就说我哥哥，他说：“星星啊，不是爸爸变坏了，因为我们在农村要参加劳动，你参加劳动，你穿天天穿鞋，怎么劳动呢？”他说：“你要从你看一下农村的叔叔伯伯，就这些像你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打赤脚，现在到了农村，你要跟农村的孩子一样，天天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哥说：“哦，是这样啊。”他就慢慢就被理解了。像我没一个对比，我生下来会走路就是打赤脚，就不穿鞋，就是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脚穿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首先他会做到，他做到以后他要求我们去做。
2: 但是你后来想过没有，就是父母那么努力那么付出，不就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活能更好一些吗？
1: 其实我们家的我们没这么想过。为什么？爸爸妈妈从小他就不会说他们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从小他就把我们养成呢，就是说要我们自立自强，教育我们要怎么去艰苦奋斗，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帮助别人。
0: 虽然从小就习惯了打赤脚，但甘公荣也遭遇过鞋子的烦恼。初中时，他穿着破了一个大洞的鞋去学校，被同学嘲笑：“你爸爸妈妈有工资，咋还让你穿这样的鞋？”他向父亲抱怨，但父亲给他的依然是缝补后的鞋子。
2: 就那时候心里也不委屈吗？
1: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这个鞋破了这么大的洞，因为还要让我穿。我爸爸就摸着我的手就说：“就到楼上拿了一双鞋下来了。”他说：“功勇啊，我们要懂得感恩。”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是我们的战友用血捐换过来的。”他当时呢，就是这双鞋呢，是当时跟我妈爸爸一起参加革命，是我们村庄里面叫一个刘春元叔叔牺牲之前交给他的。他说：“你一定要走向胜利，胜利以后呢，要老百姓，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换过来的。长征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这鞋破了烂得不能走路了，这个脚都烂了，我们还坚持去长征。”他说：“你今天这个鞋只破了前面一点点，我已经给你补好了，还能穿，你就丢掉可惜了。”他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流下了眼泪，我觉得爸爸说得很对。所以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很乐意的把这只爸爸补好的鞋穿到学校去了。
0: 1975年，甘公荣初中毕业，当时上高中靠推荐，有指标限制。甘公荣学习成绩好，完全符合推荐条件，但当时甘公荣的侄子、堂哥和他都在一个班，指标有限。
1: 老师第二天到我家里家访，就把学业的情况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大家都真的去上高中。他说：“你们家里三个孩子都在我

0: 我班上，他说如果都要上高中的话，你就刚不是给教育局打个电话，多搞几个指标。
1: 就那时候，老师是知道您父亲的身份的。
0: 他肯定知道，因为我妈妈在这个学校当校长呢。
1: 其实你母亲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但是我妈妈的原则性也很强啊，所以她从来不过问呢。她说老师在我们家里讲，我爸爸表扬她以后，她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参加上高中。当时我们老师很惊讶。他说人家都说要求去上高中，你女儿父母条件这么优秀，你还弄给人家，他说可惜了。我爸爸就说叫他自学，如果以后恢复高考了，让他们自己去考，考到哪里读到哪里。
1: 这样选择不公平啊。
0: 对，后来我说这一点都不公平呢。后来我就找我妈妈说，我妈妈就这样说，你爸爸做得很对。人家农村的孩子，他出路，他一定要通过读书。以前是上那个中专、大专都可以分配工作，他们的出路就更大。
1: 但是如果你
0: 要弄给别人，
1: 一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一般子女对父母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可能会觉得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了。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们不愿意给爸爸增加压力，要给爸爸。每一天高兴，我妈妈也经常会说让她高兴，就是多活几年。
2: 甘公荣说，当时想不通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想通了，但他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的母亲龚全珍在山东烟台城市里出生长大，是当时很稀少的大学生，原本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但为了支持父亲，1957年跟随父亲回到莲花县。
1: 但是您看，您母亲那时候从新疆回到这个莲花县的时候，她是有生活上的对比的。
0: 如果我们跟我妈妈去比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点什么怨气了。您像她一个大城市49年以前的大学生，能到乡下坚持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爸爸经常会对我们说要理解妈妈，支持妈妈的工作，妈妈很不容易。
2: 甘公荣小时候，母亲在20多公里外的九都中学教书，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早上就走，家里的事都是父亲管。甘公荣说，小时候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她心里装的都是她的学生。
0: 以前呢，我们交流的比较少，我们意思是他说普通话，我们说莲花话。他星期六晚上回来，他星期天早上就走了。我们在农村吃完晚饭就到处玩，等我们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交流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公公，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谁？”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有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到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2: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成为他理解母亲的契机。
0: 因为我们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过飞机以后，都是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云贵城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
2: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艰辛和不易。
0: 就经过会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啊，就是咬我妈妈，咬我两个哥哥。

0: 他们只是新疆回来的，他是有生人呢、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啊，什么都不懂。他是八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跟我爸爸去劳动了一个多星期吧。他车轮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上不来。
1: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

0: 助。
1: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块05毛钱，她是80个05毛，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她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他剩下的钱呢，他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0: 嗯，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1: 对，他水库啊、电站啊、桥啊。
0: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1: 对。
0: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1: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2: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增加，乡亲们终于用上了电。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后全部工资的80%。1986年，甘祖昌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退休以后，龚全真成立了龚全真工作室和爱心救助会，专门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生。90多岁以后，龚全真走不动了，甘公荣全部接了过来。
0: 就是你全部承接下来，
1: 全部做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妈妈留下来，现在他老了，我要去做。为什么我会带着我儿子媳妇孙子去走呢？就是要以后我走不动了，他们就全都这种精神。
2: 2013年，龚全真当选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2023年9月，龚全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照顾母亲的过程里，甘公荣走上公益之路。如今，他是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书记。
0: 那现在这个工作室组还负责什么事儿了？
1: 就接待群众来访，能，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0: 调解，
1: 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去帮他。比如说有的。身体不好啊，就要去搞搞卫生呐、啊，因为老人要陪呀、啊，就可能还有一些调解啦、啊，我们都做。
2: 如今的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有3-4千名志愿者，有捐钱捐物的，有做义工的，也有1对1帮助困难学生或群众的。这些台账记录着协会做的每一件事。2025年，甘公荣当选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
0: 但是你看，今年的中秋节，父母都走了。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团聚的时候，你最想跟父母讲什么？
1: 我爸爸妈妈，我要经常会跟他们说，反正就是说，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他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精神，会代代相传，把这种家风，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0: 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砌筑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0: 常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4: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中秋假期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花费7.8亿元。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精彩纷呈。
1: 水岸夜游、游园赏秋、精品演艺等特色场景火热。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人气旺盛，全市开展近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4: 中秋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超717万人次，全市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49%。
1: 正值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市推出来世赛游上海主题文旅活动，并联动200余家景区景点推出了联合优惠，进一步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4: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9月25号0点至27号12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3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9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8%、3.5%，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超1.9万人次。这个中秋假期里，湖南邵阳市新邵县举办了一系列赛事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体验。
2: 在新邵县小塘镇翠英村，田园越野奔跑赛热闹开始。赛事依托连片稻田与沿江生态廊道，设置全长13.14公里的环形田园赛道。选手们一边穿越稻田，一边欣赏乡村美景。
5: 乡村跑道带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两边是绿色的稻田，耳边是村民的加油声，这种体验太特别了。
2: 除了稻田跑，当地还举行了无人机足球赛。选手们操作无人机展开激烈比拼，精彩纷呈的赛事为假期文旅注入动能。
4: 中秋假期期间，福建省举办了金秋文旅推广活动。在武夷山市，随着夜幕降临，景区灯火璀璨，光影秀热闹上演。演出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将武夷山真实山水化为天然幕布。
1: 除了观看表演，游客还可以逛市集，体验月下煮茶文创手作，沉浸式感受武夷山的浪漫中秋氛围。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国多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融合传统非遗、古典艺术、原创音乐等，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化盛宴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6: 双节期间，北京文艺活动精彩纷呈，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在大运河畔精彩上演，联动多国运河文化资源，14支中外艺术团带来22场惠民演出。夜色之下，主题游船化身水上会客厅，行进式演绎，让市民游客泛舟赏景，沉浸式感受运河文化魅力。与此同时，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火热启幕，活动推出70余场文艺活动，音乐季将舞台延伸至草坪、花海、商圈等户外空间，打造摇滚交响跨界演出，沉浸式

0: 音乐沙龙等年轻化活动，让古典艺术走出殿堂，贴近大众。在深圳，科技与文艺双向赋能，奏响时代原创之声，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精彩开唱，众多实力音乐人携手本土乐团合唱团同台献艺。活动现场还揭晓了2025年度优秀歌曲、优秀演唱等多项荣誉，喊高腔、绽放等20首优质原创作品斩获年度优秀歌曲奖项。
1: 每一首歌其实它的背后都有一段火热的生活和一个温暖的故事。我们发掘好了这些原创歌曲，其实呢就是用它来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
0: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26梵净山非遗戏剧季系列活动在贵州铜仁举行，依托古城古建院落特色，活动推出移步换景的行进式沉浸式演出，古城老街牌坊、古戏楼多点位联动，花仙起舞、传统戏曲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同步开市的非遗市集汇集苗绣、傩面具、特色美食、古韵风情与市井烟火交织相融。据悉，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中秋档总票房为2.69亿元。今年中秋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
3: 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0: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4: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5: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6: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0: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7: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2: 除了电影院里热闹非凡，今年中秋假期期间，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户外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3: 在山东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依托大泗河沿岸20000平方米的草坪，搭建起户外公益文化平台，以热门电影放映为主线，为市民游客就近休闲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8: 暮色降临，济南大泗河畔的草坪上早早聚起前来观影的市民。在一场轻松的音乐展演后，人气影片《长安3万里》正式放映，观众们席地而坐，沉浸在这部展现盛唐气象与诗人情怀的动画长片之中。
9: 里面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意象，这同时也和咱们中秋节有很强的关联，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
10: 白天逛逛园区，晚上坐在草坪上吹吹风，看看电影，还是非常惬意，很舒服。
8: 据园区估算，在户外电影放映等活动带动下，中秋3天假期游客量将达到7万人左右，这也有效带动了周边的休闲消费。
2: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
3: 上映时间为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0: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

0: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程度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 格力电器这三十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0: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2: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市铜梁区的桂花进入采收期。
3: 依托规模化种植优势，相关部门联动企业上门定点收购，快速外销，让枝头花香成为乡村富民产业。
4: 在重庆市铜梁区河东村的桂花种植基地里，村民先在树下铺好

0: 宽大的油布，再用长杆轻轻敲击桂花枝干，金黄细碎的花瓣纷纷落下，林间下起阵阵桂花雨。
1: 我两手才打了300斤，这450块钱还是可以。
0: 村民们将散落的桂花收拢送往集散点，由收购企业进行分拣、称重、打包等工序，快速转运至加工厂区。
2: 我们收起来到工厂时间不能超出6个小时，因为超出6个小时，这花就已经损坏了，那么已经烘干了，然后就可以下一回用处。
0: 目前河东村桂花树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30余万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20多个品种。今年的桂花采收工作将持续近1周，预计总产量可达10吨。采收的桂花将全部销往川渝及周边深加工企业，用于食品、香氛、文创等产品加工。
3: 近期，位于天山南麓的新疆库尔勒市的40万亩香梨迎来丰收。
4: 当地通过标准化采摘、智能化分选，让优质香梨畅销全国。
5: 在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处香梨种植基地，梨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
6: 一亩的产值可能就6000左右。8月10日我们就已经订单出去了。
5: 鲜果采摘后分渠道销售，一部分会直接从田间地头装车直供本地市场，另一部分则会送入企业，经过分级筛选、标准化包装后，再根据各地订单精准调配销往全国市场。
7: 这里是库尔勒市的一家香梨销售企业的品控中心，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自动化的香梨挑选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通过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快速识别香梨的大小和重量，然后将香梨划分成不同规格的产品进行包装。
8: 比着往年，就是我们人工分选已经提升到3到4倍的速度。
5: 今年库尔勒市40万亩香梨长势喜人，总产量预计达60万吨。
4: 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乔庄镇，对虾迎来了丰收，养殖户们忙着收网、分拣、装车，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乔庄镇探索以虾酱盐制碱模式，利用黄河水调配盐度，模拟出类似海洋的养殖环境，发展对虾养殖。为保证虾塘的智能供氧设备正常运转，当地供电部门也持续做好服务，采取架设专用线路等措施。目前当地对虾养殖面积达3.5万亩，年产量超3万吨，产值突破13亿元。昔日盐碱滩变成了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3: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天然红松多达100余万株。
4: 随着红松塔陆续进入成熟期，经过林业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持证的打塔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9: 清晨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红松从开花到松塔成熟需要2年，有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自然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塔明显少于去年。为了提高采收效率，打塔人只能分散开来，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这里的红松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树干高耸，枝丫交错，上下一趟十分不易。
10: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得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去。
9: 固定好脚扎子，陈范金很快就攀上了近40米高的红松树，长杆挥过，松塔纷纷落地。
11: 打了多少个这个树？
10: 6-7十个吧，也就
11: 一般化吧。
10: 一般化。
11: 嗯，按正常一个树这样式有的，100来个。
9: 按照林业部门的相关规定，打塔人在每棵树上都会保留一部分松塔，确保红松林更新用种和林内动物食物来源。虽然今年整体松塔产量偏少，但凭借着熟练的打塔技能，陈范金夫妻俩每天仍能有1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新鲜松塔，还不等完全运下山，就有外地收购商守在林间收获。
3: 吉林省梅河口市是全球最大的松子仁加工集散中心，承接着全球约70%的松子加工流通业务。
4: 今年受天气影响，俄罗斯、蒙古等红松子原料主产国减产，原料价格是持续走高。面对这一难题，当地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0: 红松结果有三年一小收、五年一大收的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子减产导致采购价上涨，而松子收购窗口每年仅有几十天，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囤货。当地一家小企业负责人丁宝江今年在开拓新市场时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压力，企业以松子原料做抵押，从银行融资1000万元增加原料库存。目前企业迎来生产高峰，日均发运脱壳松子仁超30吨，
1: 把货变成钱，拿钱再去收货，明年准备重建一个标准化生产线。
0: 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的松子贷是当地联合7家银行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的以原料存货质押的专项贷款。梅河口有300多家松子加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他们在生产中遇到资金周转难题时，可用现有的松子原料质押融资。
2: 客户呢，把这个货物直接质押到仓储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他所有的货这个货值按照低质押率，然后我们3天之内就能投放。
0: 今年当地已有超200家松子加工企业申请到松子贷，贷款总额超过5亿元。
3: 除了金融活水的灌溉，丰产丰收也离不开科技的助力。从平原大田到特色果园，无人机正在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农具。
4: 在长江三峡库区的湖北秭归，依托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啊飞出了大山，服务全国多地的山地农业。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看这群乡村飞手的故事。
5: 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的飞手学员正在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吊运的精准操作。
6: 飞机往前飞，对吧？好，我一停，它一荡，我再往前一跟，它的惯性我就抵消了。
5: 本地的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密柚采收现场。
6: 喂，龙飞你好。正在钓鱼是吧？这一期学员他们说要看一下你们的钓鱼现场，给他们看一下。
7: 就是可以看一下进行了吗？它是比较平坦，它这个没有什么高的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钓到这个车，这个地方就是70米，也对我们智慧飞手来说话，也真的是极易成功。
5: 福建漳州平和县的密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了30多天，5台无人机每天要调运数万公斤的密柚。
8: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9: 秭归飞手团队的整体的效能还有安全意识都很高，我们公司都会优先给他派活。
5: 和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已呈建制服务队的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空中作业链，飞到哪里标准化服务就跟到哪里。以湖北秭归为原点，一支支飞手队伍从三峡库区出发，服务覆盖了全国的15个省市。从脐橙调运到蜜柚、石榴、竹子，秭归飞手把山地低空作业的能力输送到全国更多有需要的地方。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手宋佑年看到支援信息，和同伴赶赴灾区，4天为受困群众运送了8吨的生活物资。
10: 遇上灾情，这套低空调运本事同样能够派上用场，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份职业它很有价值。
5: 目前秭归全县已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的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了飞手队伍。
11: 秭归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如今从田园里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正在全国的山地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中走出一条技术性的劳务输出新路。
3: 我国山区县众多，那为什么是秭归孕育出全国有辨识度的农用飞手劳务品牌呢？
4: 其实正是当地现实的山地生产难题催生出了这一门全新乡土职业。我现在呢是在秭归谢滩乡的一片脐橙园里，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所以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在无人机调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的运下山去。大家可以顺着往这边看，

0: 这里的山坡足足有七八十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让谢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调运最集中的地方。
1: 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五十公斤，遇上坡陡还要手脚并用，背不了几趟就气喘吁吁。
2: 我都有冤，那背一回杆子下来几乎都要过半小时。
1: 传统肩挑背扛的劳作方式，再加上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外流的现实，制约着柑橘产业的长远发展。转机出现在2022年，国家坝镇果农郭兴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保无人机的药箱，用绳索来调运脐橙。
3: 我既然想到T40可以调80斤水，可以再种80斤水，我可以用来调橙子，调80斤橙子，用无人机来代替人工，那多好啊！
1: 最初一趟只能调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调运了3000公斤。郭兴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试着用无人机运果子。秭归是全国少有的4季有鲜橙的产区，高频次的管护采收需求为飞手队伍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独特的峡谷地貌则是天然的实训场，飞手们在陡坡峡谷之间反复摸索，练出了一套复杂地形作业的硬本事。
2: 用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15天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1: 过去肩上背，现在天上飞，如今秭归的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了4.2万户的城农融入了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过2亿元。
4: 昔日背乘客的艰辛劳作逐步被高效作业替代，如何将飞手技能升级为标准化劳务品牌，实现产业与人才双向赋能呢？
5: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1: 目前秭归已在核心脐橙的产区建成了起降平台和充电桩100多处，让无人机在山里也能扫码充电，灵活起降。
6: 一台脐橙调运的无人机靠柴油发电机充电，一天耗能就要花300多块，用充电桩充电，一天能耗成本能控制在100块以内，实现充分电能替代。全县飞手群体每年预计可节约用能成本上千万元。
1: 基础设施在完善，制度配套也在跟上。秭归出台湖北省首个县级农用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起从种植管护到采收转运的全流程标准化体系。今年6月，秭归县农用无人机技术协会成立，当地还率先将飞手纳入了农民职称的评审，打通了乡土技术人才的上升通道。
7: 我们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个品牌的打造啊，应该来说给我们的飞手带来了巨大的这种效益，直接带动了2万人就业创业，从业者年均收入啊都超过了20万元。
1: 不仅如此，作为湖北柑橘产业的核心产区，秭归正以飞手队伍为抓手，推动脐橙产业从分散种植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依托三峡柑橘产业数字平台，40万亩脐橙建立了数字档案，24个物联网智慧果园实现伤情、虫情、长势的实时监测，无人机飞房和空中调运深度地嵌入了产业链条，形成了产业育人才、人才新产业的良性循环。
8: 从破解产业运输难题，到培育新型职业群体，再到赋能全产业链现代化转型，秭归的探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他当年再把桃子要。

0: 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温暖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每年九月是法定全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一批前沿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到公众身边。
1: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广场举办的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上看一看。
2: 子午工程高海拔宇宙射线观测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仿真模型与互动装置齐上阵，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大科学装置的互动，将复杂科学原理转化为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平日里高大上的大国重器此刻就在眼前，在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中展示出的大科学装置与原创首台科普展品60余件套。这段影像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叫云视的科学装置，它可以让平时广泛存在却很难可视化的宇宙射线显露出来。
3: 这个云视呢，其实就是一些过饱和溶液，当这个带电粒子穿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些这个离子的晶核，那么蒸汽呢以它为这个核心呢，就形成了一些液滴，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带电粒子轨迹描述出来了。
2: 不仅仅是国之重器，微观材料、空天探测、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成为了公众可以一手体验的展品。
4: 您看我旁边的这个颠乒乓球的机器人，它就展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通过视觉的捕捉和实时的控制，可以让这个乒乓球啊一直在这个平台上颠着。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增加一些外部的晃动，甚至一些波动和扰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呀，这个球呢也被稳稳地控制在了平台上。现在呢，随着我们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科普也和这些技术非常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
5: 这种形式让我比较喜欢，因为它能给我带来知识，又能给我带来快乐。
0: 光影秀科普表演迷宫解题，夜晚的科技馆内藏着别样精彩。
1: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记者走进中国科技馆的夜间科普嘉年华，体验了一场科学加科幻加艺术的跨界奇遇。
2: 在中国科技馆大厅内，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在夜晚变身成了巨型光影画布，科学探索的故事从空间站徐徐展开，炫酷的 3D 光影与真实舱体虚实交织，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真切带到眼前。机器臂人类舞者同台表演，碳基与硅基隔空对话，给现场观众带来视听震撼的同时，激发了对人类未来的思考。除了震撼的光影秀，夜游科技馆还有很多特别的设置。小剧场内原创话剧《态度》正在上演，现场观众跟随舞台叙事，沉浸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苍球壳研制的艰辛历程，感悟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科学家精神。
4: 夜游科技馆，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非常精彩的 3D 灯光秀，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呢进行科学的探索和有趣的发现。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一个海洋的科学迷宫门外，我手上呢拿着的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任务和我的科研角色。接下来呀，我就要带着这些任务和难题走进这样的一个迷宫里面去寻找答案了。

0: 这个名为深蓝脉动的科学探索迷宫里，设有海洋大数据中心与冷泉、热液、海山三大特色深海探索区域。观众化身深海特邀研究员，围绕深海能源开发、生物医药、尖端装备技术等核心领域，依托 AI 交互破解科学探索迷局。现场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玩得津津有味。
1: 夜晚孩子们可能更兴奋一些，因为平时很难在夜晚来到科技馆，然后夜晚可能他们的体验也不一样，因为像这种光影表演晚上的效果会更好。然后像这样的迷宫，以前我们来的时候更多的是在现场的那种长展，所以这种展览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2: 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也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3: 日前，科技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4: 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科普经费投入等多方面持续增长。
5: 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2025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225.07万人，比2024年增长1.72%。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0%。2025年，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1988个，比2024年增加98个。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普惠人群更广泛。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9562个，接待访问2909.95万人次，举办线上线下科普国际交流活动2415次，共有1506.98万人次参加。
4: 日前，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学习实践活动。各级团组织通过开展重走长征路、红色宣讲、研学实践等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长征精神。
5: 在河北，河北科技学院师生们共同开启行走思政课研学活动，沿着长征精神环路，在重温历史中沉浸式感悟红军将士历经千难万险、坚定理想信念的壮阔征程。学生们还走进国防教育基地，观摩各类军事装备模型，感悟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立志把专业所学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6: 以前，长征精神对我来说只停留在课本上，这次重走长征路，我才真正懂得了它的分量。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不畏艰难、奋斗不息的长征精神，苦练过硬本领，努力把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5: 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红军沟，当地青少年代表来到红军墓前，向先辈敬献鲜花，致敬缅怀。大家走进红军纪念馆、生态科普馆，聆听青年讲师团成员、红领巾讲解员讲述革命历史，感悟家乡发展成就。
7: 我会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传承长征精神，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5: 在贵州，党团队实践育人主题活动在遵义会议会址举行。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通过实景思政课、情景展演、榜样宣讲、研学打卡等活动，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3: 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察节令、授农时。
4: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察时的古老智慧。
8: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

0: 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
2: 我们先民一直不停都在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呢，也可以说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是对自然的一种认知，对宇宙的探索永远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0: 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
4: 我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晓晓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陈艺文赛后对我说，虽然拿了金牌，但两个人在动作的同步性上还需要加强。而在男子双人10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他们在赛后都表示，希望可以从这里出发，一路跳到洛杉矶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2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孙思贝赛后表示，热身时的摔车让自己一度怀疑能否发挥好，第一轮也没有达到预期，第二轮他顶着压力流畅地完成了高难度动作，锁定冠军。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比赛现场，她戴着耳机脚踏滑板，在街式赛道的扶手、台阶等障碍上完成高难度动作。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在决赛阶段增加了前4名比拼名次的超级决赛，严浪宇高质量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8年为中国队重夺该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女子100米决赛冠军的陈瑜杰出战，最终以22秒93的成绩获得亚军。作为中国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田径赛事个人赛程最密集的选手之一，17岁的陈瑜杰再度爆出金句：100米金牌是成年前的礼物，200米银牌是成年前的教训。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逆转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吐故。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1: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称他一直在考虑。报道称，卡塔尔等地区朝鲜方正推动美伊恢复间接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1: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1: 巴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

0: 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

0: 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5年、2022年5月连任。
1: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英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0: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1: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最近北方多地秋雨比较频繁哈。昨天虽然雨后天空放晴，但是气温明显凉了不少。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可以说自从进入到秋分节气以来呢，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是越发频繁了，而且降水也比较的频繁。这是昨天卫星云图呈现的情况，可以看到东北一带的上空呢，云量明显增多，在云层的遮挡之下呢，是大量的降水出现。像昨天辽宁沈阳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是步步走低，最高气温17.5度，也是立秋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了。那随后几天还会有一股更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会带来气温的进一步的下降啊。可以看到接下来几天呢，代表降温的蓝色的区域会不断的增多，特别注意的就是30号、1号这段时间，北方不少地方呢气温会陆续经历新低，比如说这几个城市沈阳、北京还有呼和浩特、太原，1号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又是国庆的假期期间啊，那假期在外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1: 看来这股冷空气还是实力挺强的哈，那会击退南方的一些暑热天气吗？
3: 我们也期待着，那这股冷空气南下到南方之后呢，南方的暑热天气也会逐渐的消退。先来看一下，这是明天的情况啊。明天在内蒙古东北这一带，有降温出现，这是降温比较局限的一个体现。随后在30号还有1号的时候，气温下降的区域会影响到南方地区，杭州和南昌就是如此。特别注意1号、2号有明显的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19度。沈阳晴转多云，10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通辽晴，9到20度。兰州多云，14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成都阴，20到2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阴转晴，12到26度。

0: 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5度，郑州小雨，18到23度，南京小雨，21到23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长沙晴转阴，25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6: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8: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0: 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2: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4: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1: 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河南商丘站的枢纽作用更加明显。
0: 商丘站新增北京方向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较此前大幅压缩。
5: 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绕行缩短近1个小时。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向北直达雄安新区、北京，向南连通阜阳、合肥、安庆、九江，东西方向衔接郑州、徐州、连云港、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1: 从商丘站向西，沿着徐兰高铁来到陕西西安。
0: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点16分从西安东站出发。
6: 西康高铁开通运营前夕，相关调试准备工作就已经就绪。
7: 我们对30个门式闸机、6个柱式闸机、4台安检仪、5套受训设施以及1套客管系统，会同厂家进行了多次的调试，确保运行正常。
6: 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1: 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桥隧比高，生态敏感性强。
0: 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秉持绿色理念，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守护秦岭的生态。
6: 西康高铁全线桥隧比超过90%，其中秦岭太兴山隧道全长18.8公里，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为减少对原始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而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为保护秦岭生态系统结构完整， 施工单位对供电塔的高度进行调整。
8: 我们不就把这个塔给加高了6米以上，加高以后的话，一般30米到34米之间。
6: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全县统筹布设38座气渣厂。气渣厂完成堆渣后，采用喷播植草、栽植灌木等方式进行复绿，复绿面积可达131万平方米。
1: 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
0: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
1: 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
0: 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2: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9: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

0: 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1: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2: 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6: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5: 昨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
2: 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8: 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
9: 我们正在从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8: 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
10: 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2: 昨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至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5: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的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
2: 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2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用时约58小时。 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总装机约850万千瓦。
5: 近日，位于四川南充的阆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阆营高速全长103公里，串联起阆中市、南部县、仪陇县、蓬安县和营山县，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南充市将实现县县通高速。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3: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5: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2: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5: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中秋假期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花费7.8亿元。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精彩纷呈。
2: 水岸夜游、游园赏秋、精品演艺等特色场景火热。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人气旺盛，全市开展近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5: 中秋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超717万人次，全市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49%。
2: 正值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市推出“来世赛游上海”主题文旅活动，并联动200余家景区景点推出了联合优惠，进一步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5: 中秋假期，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及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超1037万人次，实现游客总消费108.78亿元。
2: 接待量靠前的 A 级景区有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中山风景名胜区、无锡崇安寺景区、惠山古镇景区等。
5: 中秋假期，江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特色项目聚集人气，其中婺源、咸高城景区、鱼灯巡游、火狐表演等活动轮番上演，累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
2: 福州大觉山景区推出学生优惠套餐，依托峡谷漂流、悬崖飞车等热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35万元，同比增长3%。
5: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9月25号0点至27号12点。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3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9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8%、3.5%。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超1.9万人次。这个中秋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丰富，保障有力，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
2: 各地旅游市场呈现出繁荣、有序、安全、品质的新格局。
12: 从旅游动机上去看，探亲访友、合家团圆、家庭出游、亲子旅游是市场的主要热点、主要特征。自驾游、自助游、自由行和家庭团小包价成为市场主要的旅游方式。城乡居民的出游旅游目的地呈现出都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现象，以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代表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在全国中秋节假日旅游的热力图上相对较高。高铁加自驾、航空加自驾等多元立体的出游方式成为这个假日旅游的新选择。节假日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科技助力旅游经典产业内容创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行程中领略自然之美，领悟文化之美，也体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之美。广大游客不仅要看传统的风景，还要体验新时代的生活场景。
5: 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
2: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
5: 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5: 昨天是农历8月17，中秋假期，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来看从南记者昨天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阴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我们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我们也看到了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珠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5: 庆中秋迎国庆，龙舟赛日前在阿根廷举行，东方传统文化与充满活力的竞技龙舟赛事相结合，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中国文化体验。
6: 鼓声阵阵，龙舟竞渡，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在阿根廷小城埃斯科瓦尔市举行，共有九支来自阿根廷各地的龙舟队伍，超过160名运动员参赛，与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一起欢度中秋，喜迎国庆。比赛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点睛和祈福仪式。选手们表示，将承载着千年传统的龙舟赛作为庆祝中国重要节日的活动之一，意义非凡。这项运动所蕴含的团队协作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和和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连通世界的独特魅力。
14: Nosotros estamos haciendo la competencia de Dragon Boat, que se hace todos los años, y le ponemos toda la garra, así que felices, felices.
15: Que tengan un deporte, que tengan una pasión, la verdad que mueve todo. El trabajo en equipo, la disciplina, que por ahí es el eje del bote, y ni hablar con toda la cultura oriental, ¿no?
4: Usted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2: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称他一直在考虑。报道称，卡塔尔等地区调解方正推动美伊恢复间接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2: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

0: 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2: 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2: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

0: 我们从人培方案到他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1: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